0: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阿迪达斯鞋款大放价，199元任选两双，运动跑鞋、潮流板鞋款式齐全，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这个夏天轻松换新鞋，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聊了车身清洁和轮胎保养，接下来呢要说的是刹车系统的维护。新能源车由于重量分布和动力系统的差异，刹车系统的磨损情况呢也有所不同。定期的检查刹车片、刹车盘和刹车液的损耗，确保刹车系统灵敏可靠，这是保障行车安全的关键。

电池冷却系统呢，是新能源车特有的保养项目。在高温的环境之下，电池冷却系统呢，能有效的降低电池温度，延长电池寿命。因此，定期检查冷却液的液位和质量，确保冷却系统畅通无阻，对于新能源车的保养至关重要。此外呢，在冬季时也千万别忘了关注冷却系统的防冻性能。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新能源汽车除了硬件保养，软件升级也不容忽视。新能源车的车载系统需要定期更新，以获得更好的用户体验和更高的安全性。同时呢，关注厂家发布的保养提示和召回信息，及时处理潜在问题，也是负责任的车主应有的态度。

提到新能源车的保养，怎能不提底盘检查呢？新能源车的底盘集成了电池包、电池等关键部件，一旦受损，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底盘保养时务必要升举车辆仔细检查，电池包外壳有没有明显的磕碰、划伤、变形或者是渗漏，哪怕是轻微脱底也要重视。检查底盘护板是不是完好固定，电池包受损是重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车身与密封啊，检查车门、充电口盖、后备箱等处的密封胶条是否老化破损，确保良好的密封性，防止进水和影响隔音。

空调系统的清洁与保养同样重要，新能源车空调系统长期运行容易滋生细菌霉菌，影响车内的空气质量，那么定期更换空调滤芯，清洗空调管道，能有效提升车内的空气质量，保障驾乘人员的健康。此外呢，合理的使用内外循环，避免长时间使用内循环导致车内空气浑浊。

0: 您，你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1: 新能源车的保养还需要注意，避免长时间的闲置。长时间不开呢，电池可能会自放电，导致电量亏损，影响电池性能。建议呢，每隔一段时间启动车辆，让电池保持活性。同时呢，定期检查电量，及时充电，避免电池深度放电。除此之外，长时间的闲置时呢，可以将车辆停放在阴凉通风处，减少电池损耗。除了上述提到的各项保养项目，还有一些小细节也不容忽视，比如定期检查车辆灯光、雨刷器是否正常工作，保持车内整洁，避免杂物影响驾驶操作，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如平稳起步、匀速行驶，避免激烈驾驶等等，也能有效地延长新能源车的使用寿命。

新能源汽车在保养方面呢，首先要选择品牌授权服务中心，因为他们拥有品牌专用的诊断设备，经过认证的技师也能更加精准地进行三电系统检测和软件升级，使用原厂备件和油液。如果选择非授权店的话，那务必要确认其具备新能源车维修资质和相应的设备技术实力。每次保养之后呢，要索要并且保存详细的工单和发票，清晰记录项目更换件里程和时间。这不仅仅是车辆健康的证明，更是未来三电保修索赔的重要依据。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通常有超长的保修期，比如8年15万公里，但前提是要按时在正规渠道保养。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My O'clock AM。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每一次出行都是一场旅程，而安全则是抵达幸福的通行证。请牢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让文明出行成为习惯，让交通安全常驻心间。在喧嚣的城市当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步伐不再矫健，他们的眼神不再明亮，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老人。也许他们在等待一个温暖的问候，也许他们在期盼一次耐心的陪伴。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多去关心老人，给他们一个微笑，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关爱老人，传递温暖，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安享幸福的晚年，让爱永不缺席。别让好奇心打开潘多拉魔盒，青少年朋友，毒品伪装成糖果、饮料、贴纸，看似新奇，却暗藏致命陷阱。远离陌生物品，拒绝尝鲜邀请，守护生命的纯净，无毒的青春才是最耀眼的光芒。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
1: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2: 在万隆生活中心藏着这样一锅沸腾的烟火气，有人为他的服务而来，有人为他的品质留下，而万隆恰好懂这种对品质的坚持，所以有品味的人选择海底捞，有远见的品牌选择万隆生活中心。海底捞，万隆店，品质相聚，只等你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3: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华宜轩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4: 营口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叶阅读，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我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读到了第五章的内容，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这样一个内容，叫做我不喜欢与人相处，这正常吗？每种需求的背后都有一个口袋等着被填满。大学校园演讲活动当中，我经常被大学生问到这样一个问题，说我不喜欢与人相处，这正常吗？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呢，我都会和他们先聊一聊一个人的这种状态。一个人待着，其中呢包含两种情绪状态，一种呢是感觉到孤独，另外一种呢是享受独自一人哦。所以呢，我不喜欢与人相处有两种可能，孤独或者单独。正见一书当中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假设，我们很多时候不太愿意跟别人相处，是因为别人总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限制，跟他们相处呢就意味着失去部分自由。于是作者便问，假如整个地球只有你一个人孤零零的存在，你真的享受吗？你是享受自由还是感到孤独呢？而我呢，宁愿牺牲绝对的自由，我想大部分人也跟我一样，希望有人陪伴度过每一个繁花开满人间的春天，无边落木萧萧下的秋天。然而呢，陪伴就意味着放弃部分自由，即使是无比相爱的两个人，因为每种需求背后都有个口袋等着被填满。也就是说，每当你满足一种需求，你就要放弃某些自由。比如想要亲子关系融洽，热爱韩剧的妈妈必须迁就3岁的女儿，陪她一起看小猪佩奇。想要和谐的夫妻关系呢，就不能在婚姻里出轨。想要考试成绩好，就要放弃自由打游戏的时间。想要身体健康，就不能熬夜，不能抽烟喝酒等等。

金钱、物质、权力、礼貌、健康、生存等，每种需求呢，都需要你以失去自己的部分自由为代价的。人际关系也一样啊，你独自一个的时候，想不穿衣就不穿衣，但如果在人群当中，你就要衣着整齐又得体。只要你跟其他人在一起，你就必须遵守基本的道德、法律、法规，就必须遵循大家约定俗成的规范，这叫文明。你是单独的还是孤独的呢？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的自由总会受到部分的限制，可是当我们逃离了人际关系的时候，会倍感孤独的。为什么我们不能享受一个人的状态呢？为什么我们宁愿牺牲自己的自由，也需要他人来陪伴呢？为什么我们会产生孤独感？什么是孤独啊？其实孤独呢，是一个人感觉，一个人感觉啊，感觉呢，与他人或社会的隔离、疏远的一种主观的感觉或者体验。这里边有两个关键词哦，主观和隔离。对此呢，我特别有体会。我出生在农村，每天的父母都要下地干活，他们把年幼的我放在一个孤寡老人的家里，所以我一直认为自己的童年很孤独。有一次呢，我请老师啊帮我就孤独这个主题做个个案，他把我带入了催眠的状态，带我回到童年的影像当中。在那里呢，我看到了一个画面，一个小男孩独自一个人在大树下玩耍，身边没有任何人的陪伴，那是小时候的我。老师问，看着那个小男孩，你有什么感觉？说实话，我心里弥漫起浓浓的孤独感，就好像掉进了一口黑漆漆的枯井，与世界上的一切都断了联系。我觉得自己被父母抛弃了，整个世界都抛弃了我。我说孤独，他真的太孤独了。老师说，真的吗？你看仔细一点，他在干什么？

还处在催眠状态当中的我，听从老师的提示，走进了那个小孩。我看见了，他正全神贯注地看一群蚂蚁搬石，清风微微地吹拂他额头前的头发。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小男孩非常享受他和蚂蚁的游戏。我所认为的孤独啊，不过是我的一种评判，一种主观认知。其实呢，画面当中的我只是一个人呆着而已，他是很享受那一刻的时光的，他并不孤独。这种状态呢，换一种说法也可以称为单独。单独当然也是主观的，是一个人的主观选择。就算独自一个人，我也能感受到与这个世界的连接，这是一种敞开的状态。

在金庸的小说《神雕侠侣》当中，杨过等待绝情谷底的小龙女16年，一个铮铮铁骨的人想到小龙女就满腹柔情，他独自等待但并不孤独，这就是单独跟孤独的不同，是否与这个世界的连接。一个单独的人呢，他的世界不是封闭的，是与他人有连接的，即使他独自一个人生活，他也知道有人始终在某个地方默默地支持他、爱他，尽管那个人不在身边，他的心是被滋养的，暖意融融，并不会感受到孤独的。而一个孤独的人呢，就算身处人潮涌动的街头啊，就算身边人声鼎沸，他的心依旧是孤独的，因为他的内心无人问过，没人懂得他的脆弱，没人在意过他的意愿，没人关心他是否真正的快乐，他感觉不到与他人的连接。

为什么有的人能够与他人建立很好的连接，有的人呢却是千山暮雪，只影独行？人与人产生连接的关键是什么呢？一个人啊，能与他人连接，是因为他能够与自己连接。孩子们为什么能与一只蚂蚁玩得忘乎所以呢？因为他们能够跟自己很好的连接。所谓与自己连接，其实就是一个人欣赏自己，喜欢自己，完完全全接纳自己。一个无法与他人连接的人，根本的原因是在于他无法与自己连接的。他总是无法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太喜欢批评自己了。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不开心？这么多人跟你一起玩，你怎么就感觉到孤独了呢？你怎么连这点事都做不好呢？一个喜欢自我批评的人，同样习惯于批评别人，这样的他当然无法与别人建立连接。而一个自我价值高的人，他会发自内心的欣赏自己，肯定自己，认同自己，喜欢自己。他与自己呢有一个很好的连接，也会跟他人建立好连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他能全情的投入，与他人共舞，感受与人相聚相交的乐趣。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呢，他依然会保持这份连接的，心灵大门敞开，悦纳当下的一切，享受这种心灵相通的满足与充实。他单独，但不孤独。当你独处的时候，并不享受当下的状态，那就意味着你是孤独的。如果你不愿意与他人相处，却又感到孤独，怎么办？我们可以尝试以下方法。第一呢，变被动为主动。孤独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当你感受到孤独时呢，其实你的孤独是被动的，是不得不的。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告诉自己，我是主动选择独处的，我有选择权。这个暗示和提醒就能够帮你拿回你的人生的选择权和主动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哈。在《非暴力沟通》的一书当中，曾经提过用我选择替换不得不的练习，他认为这样的练习会让自己重新获得人生的掌控感。第二呢，是多肯定自己。当你感到孤独的时候，其实就表示你无法与自己很好的相处了，无法与自己建立良好的连接。试着想象一下吧，面前有两个你，一个是不断批评自己的你，一个是被迫接受批评的你，这两个人总是在打架，你又怎么能够跟自己很好的相处呢？所以提升自我价值，就从肯定自己，欣赏自己开始。当你开始懂得欣赏自己的时候，那你的自我价值感会越来越高的，你自然能够感受到一个人独处的状态，你是可以享受的。最后一点呢，是保持察觉了。独处的时候，你不妨问问自己啊，我是选择单独还是被动的孤独呢？当你能够看见这两者的不同，自然就会意识到肯定自己，欣赏自己，你自然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回到前面那个问题，不喜欢与人相处，这正常吗？我的回答是，单独一个人这种状态没有问题，重要的是你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承受的。如果这是你的主动选择，自然是正常的。

也只是说了，请用命度。如果圣上说了，玉环一生未老，今天我想给自己。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2: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建文明城。
3: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
4: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

0: 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八一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1: 生活幸福来自安全，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2: 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2: 万隆生活中心四楼谦虚自助火锅，自助超值来袭，仅需49元，畅吃全场，真材实料看得见，鲜肉鲜虾无限供应，用餐不限时，菜品丰富多样，锅底口味齐全，大口吃肉，畅快吃虾，超满足，性价比拉满，朋友小聚解馋打卡好去处，赶紧约上亲友前来体验。

想念，忍住回

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红艳。
0: 2026于谦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于谦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于谦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1: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呢是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交汇处，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呢有3500个，辐射客群北至鞍山，南至大连。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是增加了周末时期哦，也就是阳历尾号2580号和周末都是可以赶大集的。招商电话153-0417-8889。
0: 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是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8000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
1: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哦，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那三楼呢是以家庭为核心，融合了母婴关爱。四楼呢叫做新万后街，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的街区。同时呢，这个地方也有叫三街一地的网红区域。七楼呢是空中花园，首层啊特别设立了银龄服务平台，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位长者都能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谦虚自助火锅，手切鲜肉、毛肚、牛蛙，70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1: 蜀菜香，爱的成都，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紫云影城，紫云影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管理通道，包场预订153-0417-0860，153-0417-0860。
1: 紫云书房万隆生活中心的六楼目前呢是全面升级了，将知识社交空间还有文化消费场景相融合。那南侧呢是沉浸式的自习室，北侧呢是社交空间，这里边有手磨的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的小吃美食哦，品一杯美式，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让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的惬意。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五楼的海底捞，营业中，营业时间10点至22点。
1: 来关注京东奥莱，那辽宁首店重磅来袭了，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的购物天堂。那这里边有优选全球的好物，只为给您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
0: 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红旗大集家居奢华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换新人生，以家居与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遗文创区传承东方意蕴，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于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
3: 行车喇叭不乱鸣，城市交通更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4: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
5: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6: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5: 汇集全屋定制，瓷砖地板，卫浴洁具，沙发软床，灯饰窗帘，智能家电全品类家居建材，从毛坯整装到软装搭配，一站式配齐，理想居所。装修不用东奔西跑，好物一站挑选，品质售后更有保障。营口鲅鱼圈，红旗大吉，家居。

0: 生活雅集，恭候莅临品鉴。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明清，元明，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新能源车作为未来的出行趋势，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青睐。但你知道吗？除了充电，新能源车的日常保养也有许多门道。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车保养的那些事儿，让你的爱车保持在最佳状态。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庾澄庆的《命中注定》。
6: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新能源车保养首先得从车身清洁说起。不同于传统的燃油车，新能源车在洗车时需要注意避免水枪直射充电口和电池包，以免引发电路故障。同时呢，选择温和的洗车液，减少对车漆的腐蚀。跟燃油车一样，新能源车定期的车身打蜡和内饰清洁也能让爱车焕然一新。

不知道你是不是陷入过这些保养误区呢？比如说过度保养，不到半年就更换零部件，不仅浪费钱，还可能影响车辆性能，或者呢是忽视保养，认为新能源车的结构简单，不需要太多关注，结果呢小问题可能会变成大故障。新能源车刚买回来的时候，车主非常爱惜，但保养要适度，遵循厂家推荐的保养周期和项目才是明智之举。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轮胎作为汽车与地面的唯一接触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新能源车的自重更大，加速更快，对轮胎的磨损和悬挂压力也更大，需要频繁的检查轮胎胎压磨损情况，尤其是轮胎内侧轮毂有没有变形。除了定期的检查胎压磨损情况之外，还需要注意选择低滚阻的轮胎，以减少能耗，提升续航。关注悬挂部件，你的衬套连杆有没有异响或者是松况，定期做四轮定位和轮胎换位。此外呢，要尽量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和急转弯，这些行为呢会加速轮胎磨损。晚上开车回到家，不妨顺便检查一下轮胎的状况。

电池冷却系统呢是新能源车特有的保养项目，在高温的环境之下，电池冷却系统呢能有效的降低电池温度，延长电池寿命，因此定期检查冷却液的液位和质量，确保冷却系统畅通无阻，对于新能源车的保养至关重要。此外呢，在冬季时也千万别忘了关注冷却系统的防冻性能。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新能源汽车除了硬件保养，软件升级也不容忽视。新能源车的车载系统需要定期更新，以获得更好的用户体验和更高的安全性。同时呢，关注厂家发布的保养提示和召回信息，及时处理潜在问题，也是负责任的车主应有的。

提到新能源车的保养，怎能不提底盘检查呢？新能源车的底盘集成了电池包、电池等关键部件，一旦受损，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底盘保养时务必

必要升举车辆仔细检查，电池包外壳有没有明显的磕碰、划伤、变形或者是渗漏，哪怕是轻微脱底也要重视。检查底盘护板是不是完好固定，电池包受损是重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车身与密封啊，检查车门、充电口盖、后备箱等处的密封胶条是否老化破损，确保良好的密封性，防止进水和影响隔音。

空调系统的清洁与保养同样重要，新能源车空调系统长期运行容易滋生细菌霉菌，影响车内的空气质量，那么定期更换空调滤芯，清洗空调管道，能有效提升车内的空气质量，保障驾乘人员的健康。此外呢，合理的使用内外循环，避免长时间使用内循环导致车内空气浑浊。

您，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新能源车的保养还需要注意，避免长时间的闲置，长时间不开呢，电池可能会自放电，导致电量亏损，影响电池性能。建议呢，每隔一段时间启动车辆，让电池保持活性，同时呢，定期检查电量，及时充电，避免电池深度放电。除此之外，长时间的闲置时呢，可以将车辆停放在阴凉通风处，减少电池损耗。除了上述提到的各项保养项目，还有一些小细节也不容忽视，比如定期检查车辆灯光、雨刷器是否正常工作，保持车内整洁，避免杂物影响驾驶操作，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如平稳起步、匀速行驶，避免激烈驾驶等等，也能有效地延长新能源车的使用寿命。

新能源汽车在保养方面呢，首先要选择品牌授权服务中心，因为他们拥有品牌专用的诊断设备，经过认证的技师也能更加精准地进行三电系统检测和软件升级，使用原厂备件和油液。如果选择非授权店的话，那务必要确认其具备新能源车维修资质和相应的设备技术实力。每次保养之后呢，要索要并且保存详细的工单和发票，清晰记录项目更换件里程和时间。这不仅仅是车辆健康的证明，更是未来三电保修索赔的重要依据。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通常有超长的保修期，比如8年15万公里，但前提是要按时在正规渠道保养。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闲置的衣物、书籍、玩具，别让它们沉睡在角落，捐赠、交换、改造，让旧物焕发新生，减少垃圾，就是为地球减负。
3: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4: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3: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5: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6: 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场地直接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173-0984-5717。
7: 伸出一双手，温暖一片心，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全社会的责任。
8: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9: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8: 古装剧看多了吧？
10: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中打倒我们的往往不是挫折，而是我们没想到。如何让自己在面对意外的时候更加从容镇定？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越聪明的人越懂得挫折演习。或许小仙女们会问，什么叫挫折演习？不要着急，先听雨飞说说美国游泳名将菲尔普斯的一个故事。菲尔普斯是奥运历史上最伟大的选手之一，一共拿过23枚奥运会金牌，创下39项世界纪录。他的教练有一套非常奇葩的训练方法，就是给菲尔普斯制造各种麻烦，比如突然给训练馆断电，让他在漆黑的泳池中训练，有时候会在菲尔普斯训练时故意往他身上丢东西，甚至会提前弄坏他的泳镜，让他在水下无法睁眼。这些看似奇葩的训练方式恰好锻炼了菲尔普斯抗干扰的能力。后来在一次重大赛事中，菲尔普斯的泳镜入水，他眼睛都睁不开，却不慌不忙游完全程，拿到冠军，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有记者问他，为什么泳镜入水都能破纪录？菲尔普斯毫不在意地说，这种情况我都经历了无数次。菲尔普斯的训练方法就是我说的挫折演习，通俗来讲就是模拟自己遇到倒霉事儿，思考自己应该如何处置，锻炼自己的反应能力。军事上需要演习，通过模拟实战状态锻炼军队的指挥能力和士兵的实战能力，让士兵最大程度适应实战。我们的工作也需要多来点演习，模拟意外来临时的场景，想好应急预案并多加演练，让自己提前做好准备，总比意外到来时自己手足无措的要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有空多为自己计划一下，总不会是什么坏事儿。假设有一天你哼着歌来到公司上班，却发现上司一脸阴沉地把你叫进办公室，然后开始说裁员名单下来了，你去和财务交接一下。面对这样的场景，你会怎么办？所谓的挫折演习其实就是一种情景模拟，通过模拟意外的发生，让自己在意外真正来临时能够提前做好准备。或许你会说，我现在工作做得好好的，干嘛要模拟自己被裁？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吗？自己诅咒自己吗？人们总不愿意谈论不好的事情，以为谈论了就会发生，不谈论就不会发生。事实上，这只是我们一厢情愿。无论我们愿不愿意谈论不好的事情，要发生的事情总会发生，这根本不是我们能掌控的。正如心理咨询师李松蔚所言，黑色的想象是一个友好的忠告，提醒我们有些事情要准备好。你有没有想过它，并不会改变它未来出现的概率，而你有没有做好准备，却足以影响你当下的生活。也就是说，真正打败我们的往往不是挫折本身，而是缺乏足够心理准备而带来的心理落差。之前有一个新闻，某地收费站撤销后，工作人员对着领导哭诉，我今年36岁，除了收费啥都不会。其实真正让这位工作人员失态的是我从来没想过的心理落差。或许他也是觉得自己进入了这个单位下半生就有保障，所以也没想着为自己留点后路，多学几门技能，等到大浪来袭才发现自己的生活就像沙滩的城堡，一冲就散。挫折本身哪怕不足以致命，但心理上的打击却是威力巨大。如果没有提前做好准备，往往能让人失去直面挫折的勇气。总是沉浸于当下的顺利，却不去思考未来可能发生的意外，那在挫折来临时，不是对意外毫无防备，就是在意外面前一蹶不振。马云曾在湖畔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我不断提醒自己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修屋顶，不要等到下大雨去修屋顶。在阳光灿烂的时候去修屋顶，真的到大风大雨的时候先躲一躲再说很重要。成功人士其实并没有多聪明，

是他们能够直面残酷的现实，提前做好准备。正如文友柳依依说的，衡量一个人有没有远见，最终极的一个指标是看这个人有没有对抗风险的能力，是否懂得对看不见摸不着，一辈子可能只发生一两次的风险做出合理的应对措施。阳光灿烂的时候能傻乎乎地去修屋顶，这就是强者的远见。好的挫折演习是向未来寻求价值。罗振宇在《知识就是力量》里说，这个世界所有真正懂得财富密码的人都是找未来要价值的。挫折演习就是学会从未来的结果出发，衡量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做，直面现实的种种残酷。有时确实很痛苦，所以大多数人为了让自己不用面对痛苦的现实，可以做一切事情。问题是再怎么躲避，总有面对现实的那一天。与其在意外到来时茫然无措，不如从下面三个方面预先做好准备。首先是承认现实生活的残酷。要解决问题，第一步是要承认问题的存在。想为生活中可能出现的种种意外做好准备，你就必须承认意外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正如美国著名作家诺尔曼·布朗曾经说过，只要活着就会受伤。只有承认现实生活的残酷性，你才不会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堆里，转而行动起来，为自己的人生做好准备。其次是带入各种场景，想象不同的意外情景，把自己带入其中，想象的越真实，细节越多，效果就越好。只有这样，你才能真实地感受到意外来临时是什么感觉，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你踏踏实实为未来做准备。最后是反思总结。演习的目的，一方面让自己有心理准备，另一方面是提前发现漏洞，让自己想好应对办法。正如我们高考前的一次次模拟考，并不是为了考出好成绩，而是查漏补缺，弥补自己的不足。就像董卿每一次排练结束都会反思自己的台风台词是否恰当，还有 C 罗总会耐心地回看比赛录像，思考控球跑位过人的策略。说到底，挫折演习就是自我迭代，通过一次次自我学习，尽可能避免错误的发生，让自己在面对意外时更加从容镇定。你今天的日积月累一定会变成明日别人的望尘莫及。接下来我们一块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精彩稍后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一切福田都离不开心地，心地善良是一种福祉，也是心灵之间的美好传递。下面的时间当中，雨飞和你一起步入心灵花园，来听到的这篇文章标题是人有善念天必佑之。善良是一盏明灯，你不知道它在什么时候照亮别人的路，也照亮了自己的前程。《红楼梦》里有一句诗，金满箱，银满箱，尽掩乞丐人皆谤。金山银山总有挥霍殆尽的一天，届时狐朋狗友不再问津，人们也只会讥讽嘲笑。相反，心存仁厚乐于助人的人，无论是暂时落魄还是星光夺目，人们都会予以尊敬。所以说，善良才是最宝贵的财富。著名作曲家聂耳曾经在火车站遇到一个贫苦无依的小女孩，她每天只能靠着卖报纸得到微薄的收入，沉重的生活使她身躯瘦弱，却还常常吃不上饭。那天拥挤的人群将她挤倒在地，报纸散落一地，其中不少还被踩了几脚。聂耳看见了，立即将所有报纸买了下来，后来还为女孩写了一首歌，这便是后来闻名于世的《卖报歌》。

叶尔的侄女在回忆自己的音乐生涯时，曾这样深情地怀念叔叔。他将真诚、善良、对苦难的同情和慈悲都谱写成了乐曲，深深影响着后来的人。善良是美好心灵的表现形式，在周围陷入黑暗的时候，自己仍是一道光。它不是雍容华贵的外在装饰，既不像钻石那样璀璨夺目，也不像珍珠圆润晶莹，却是高贵人格的自然流露，令一个人的言行举止熠熠生辉，春风化雨。有人说，灵魂是能相互影响的，行善之人总有善缘，你若心存善念，就会引来心存善念之人。一个善良的灵魂总在不经意间散发芬芳。孟子里有一句，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狡诈诡谲的人把圆滑称作成熟，狭隘自私的人把善良当成愚昧，殊不知善良正是一个人最大的福报。乐于助人的人遇到困难时，别人也会伸出援手帮他渡过难关，而狡猾奸诈的人，人们看清了他自私自利的本质，必然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一个人如果时常算计，内心必然笼罩在阴暗之中，终日焦虑担忧，而真正善良的人内心都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潜藏着自然而珍贵的情感。他们在面对喧嚣的世界时，内心依然保持乐观淡定，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还能留有一片真心。人有这样的幸福，才算充实满足。赠人玫瑰，手留余香，但存善心，不问回报，上天自有安排。善良是遵从内心的选择。曾经有读者疑惑，到底是什么善举？是我有100万，然后一分不剩地捐出去，是但凡有人请求帮助，就不加思索伸出援手？有人说，心存善良的举动，小事也有意义。怪谈中有这样一则故事，好心的妇人收留了一个潦倒落魄的秀才，不但给他腾出住的地方，还每天提供两餐。一开始秀才心怀感激，可慢慢的他便觉得不满足了，凭什么妇人每顿有肉而让他吃菜呢？于是他对善良的妇人说，连大鱼大肉都舍不得供上，算什么好人？妇人答应了他。后来他不满足于简朴的穿着，要求妇人给他绫罗绸缎，嫌弃居住的房间太小，要求妇人给他富丽堂皇的屋子，最后妇人落魄，秀才变成了财主。仔细想想，我们是否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场景？你都帮了他了，不介意把我的活也干了吧？还钱？你那么有钱还叫我还，真小气。你那么有钱怎么不多捐点？不讲原则的善良会助长恶的滋生，当善良遇到越来越多的绑架和利用时，反而挑起了人性的贪婪。真正的善良从来不是无底线的给予，而是生活中的一点一滴的善意，是在别人陷入窘境时懂得给对方一个下来的台阶，是在朋友需要理解的时候给他一个温暖的笑容，甚至是在别人得意忘形的时候警醒对方一句话。生活现实，我们却依然有一颗炽热的心，世态炎凉，我们仍旧有一份真挚的情感。电影《芳华》里有一句经典台词，善良是发自内心的选择。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是支撑自己走过风风雨雨的信念。许多人总是羡慕别人的运气好，总有贵人相助，但从未想过人家的好运是行善得来的。你若善念长存，上天就会眷顾，人生的福田也会有一天开出灿烂的花。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大家不见不散。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大仲马是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身为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的领军人物，他的作品深受世界各地读者的喜爱。一说到大仲马的作品，很多人都会想到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其实这位法国大文豪本人最满意的作品不是那些脍炙人口的小说，反而是一本美食著作《大仲马美食词典》。这本大仲马的遗作记录了他作为美食家和烹饪家的生活，在介绍法国经典菜式的同时，更记录了他亲身体验过的食谱。大仲马本人对《美食词典》这样评价：即使没有读过我所有的作品，至少也应该留存这一本。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关注到的就是这本大仲马的临终之作《大仲马美食词典》。这本书是一席由一个个词条烹制而成的文学大餐，法国的一切美食以及与美食相关的东西几乎都被囊括其中。

自拿破仑以后，历史悠久的法兰西美食曾有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但所幸由于一位文豪的复兴运动而得以维持，此人正是大仲马。大仲马是文坛巨擎，但对法国人而言，其热爱美食的名声可能更甚。他耗费巨资建立的基督山城堡，因其毫无限制大摆筵席，最终只能被拍卖处理，被世人评为写作使其富有，贪吃使其贫困。而在财产与健康尽失的晚年，他更以吃遍巴黎大小餐馆为乐，每到一处便写下笔记心得，成了法国最早也最负盛名的食评家，而各路大厨也几乎都成了他的好友。当时法国各大名厨无一不称颂大仲马为知音，一方面

他是一位勤奋敬业的作家，另一方面他是巴黎社交界名人，百无禁忌，挥霍无度，耽于口腹之欲。然而这一切最终造就了这位文坛巨匠和美食大师于一身的绝世奇才。有人说，大仲马的所有作品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小仲马的一本《茶花女》，大仲马却幽默地说，我最得意的作品是小仲马。当然这只是在文学成就上，要说到对美食的研究与造诣，在世界文坛恐怕无人能及大仲马。而其一生中最后的一作也不是什么小说或剧本，却是一本厚厚的《大仲马美食词典》。这本书与传统词典古版的写作方式不同，大仲马在制作词条时加入了很多文学因子，把与美食相关的名人轶事、神话传说、笑话、食疗均在收录之列，气味盎然，让人不忍视觉。很多人都知道，中国五千年文明中，作家和诗人有很多都是美食家，他们创作了大量的严肃美食文学。而在西方，文学大师在美食方面的作品一般不会被认为是严肃的贡献，唯一的例外就是这本《大仲马美食词典》。事实上，这本书是一个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家写下的关于美食、旅行和生活的札记，他致力于向读者提供一种充满激情的生活态度和无与伦比的阅读快感。大仲马说，我爱上烹饪，亦如我爱上诗歌，是天赋使然。他最后的写作计划就是这本《大仲马美食词典》，希望以此书作为自己文学事业的完美结局。但是很可惜，大仲马并没有看到书稿的问世就撒手人寰。一方面，大仲马是一位勤奋敬业的作家，另一方面他是巴黎社交名人，百无禁忌，挥霍无度，耽于口腹之欲，这一切最终造就了这位集文坛巨匠与美食大师于一身的绝世奇才。说起法国名菜，不可避免会想到蜗牛。在这本书中，大仲马传授了普罗旺斯风味蜗牛的制作过程。蜗牛用冷水浸泡后，用茅草刷子刷洗，同时烧一锅开水用以汆蜗牛，用一个布袋装一把细菌末，丢在锅里煮一刻钟，这时再将蜗牛倒入，煮12到15分钟后捞进冷水里，就容易将蜗牛从壳里掏出了。掏出后浸在温水里，锅里放2匙蚝油、欧芹、蘑菇、青葱、半头大蒜泥、盐、豆蔻粉、一点青辣椒，等这些东西都煮软后，加入1/2匙面粉和1杯优质的白葡萄酒，煮到冒泡时将蜗牛倒入，小火煨一煨，然后打3个蛋黄，将蜗牛一一塞回壳内，撒上面包屑，浇上油，放进烤箱里烤1刻钟，趁热上桌。注意到没有，这道菜需要先把蜗牛从壳里掏出来，之后再塞回去。据说这种复杂的蜗牛做法现在在法国乡村的一些餐厅还在沿用。其实在大仲马美食词典里有大量食谱，肉类、蔬菜、海鲜、水果种类齐全，其中大部分是法式风味。吃货们准备好食材，挽起袖子跟着大仲马进厨房吧。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最近读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是2017年第五届新少年作文大赛中的一位参赛选手为我们带来的一篇文章。总决赛当日的命题是房子和我是谁二选一，然而当时总决赛现场却发生了意外的一幕，一位在考场外等待的父亲一眼就认出了女儿的笔记，他默默瞟了几眼文章，当场泪崩了。看到一个大男人当众哭起来，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很震惊。等到看完那篇孟婆汤，不少人都忍不住哭了。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申屠佳颖。母亲已有69个日夜不曾跟我讲一句话，我还记得她从前抛下的荆棘一般的话语：你记着，你是怎样对我的，总有一天我会以冷漠同样还给你。我也还记得小时候犯了错，在门缝眼巴巴地望上他半天，他总会过来摸摸我的头，像揉一只毛绒小狗。知道错了吗？我温顺地点头，他终究会原谅我千千万万次。寒风吹彻的日子，我只身一人回家，烧饭、浇花、洗衣服，然后坐上去往杭州的大巴。这个城市的天空总是很奇怪，瓦蓝瓦蓝的时候不觉得舒畅，灰白灰白的时候也不觉得感伤，它总是高远而平静，如同活着跟没活似的生活。杭州的风背着一股湿气，像灌不完的孟婆汤，我的遗落的记忆最终沉重地落在10月11日的下午。你们怎么来学校了？知道你二模刚结束，带你出去放松心情呗。签完请假单，坐上车子，车子驶出百米，驾驶座是阿姨塑料袋般窸窣颤抖的声音：佳颖，我们去医院。父亲坐在副驾驶座上一言不发，潮湿淹没了一切，一切声音。我几乎是一点认不出母亲来，她剃光了长发，脑袋浮肿得像个面团，手臂上是蛆虫似的伤口和紫黑紫黑的皮肤，只有那些错杂的管子和借助呼吸机剧烈起伏的胸口让我确信，我的亲爱的母亲，她终究没有死亡。她原本是救不活了，她血管里涓涓流动的血液都几近流干了，她在短短3天之内动了3次大手术，她还在等我，可她终究没有睁开眼睛。重症监护室里，我终究不敢嚎啕大哭。这一次，母亲不会原谅我。几天后，母亲转院来杭州，我仍然被安置在那个空旷的小城里学习，过着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生活。我常常打开微信，点开母亲的对话框，那里是母亲车祸前3小时发来的鸡汤，我甚至懒得把它读完。69天，我没舍得删。从10年苦读竟成空心人，到首要的是学会生活，一共180个字，字字扎在我心里。母亲醒了，是迷蒙的眼。我在电话的这头泣不成声。父亲告诉我，他会像小孩子一样，他可能不认得我，他需要一件件事都从头学起。你别担心，你认真学习就好了。爸爸，我二模考了年级第5，
妈妈她一直跟我说我有能力考前五的，这次我做到了，她还记得吗？可是她永远都不知道了。就算父亲问你是谁，他也会回答不上自己的名字，他只会胡言乱语，像一个走失在岁月里的孩子。我以前总以为母亲功利愚昧世俗做作，我想要自由和梦想，我对他冷漠和苛刻，直到真正失去的那天，我歇斯底里。昨日的大巴在夜间抵达杭州，母亲啊，我没日没夜思念的母亲，她的眼珠哭溜溜地转着，却不曾聚焦到我的脸上。她的头骨被弯去半块，模样有些狰狞。当我的手触及她的手，那里是母亲温热的血液，是我温故如新的回忆，是我忍住的干涸滚烫的泪水。父亲在她耳边温柔地说，认识吗？他是谁？母亲骤然把他的温热的手

缩回。我的手于他而言太冰冷了。是你女儿啊，不记得了？他不记得了。女儿来了，不打声招呼，笑一下呀。母亲忽然咧开嘴，露出两排整齐光洁的牙齿，像在等待一个牙医检查她的牙齿。我把手捂热，再去牵她的手。我只是静默地望着她，用很深很深的目光凝视，我希望她会记起我。她转过头来，继而别过头去。她轻声说，佳颖读书不认真。那一瞬间，我泪流满面。寒风吹彻的日子，我只身一人前往赛场。人行道上，落叶和雨水打湿的地面紧紧抱在一起，他们太冷了。水啊，树啊，他们都很伤心的，他们忍得住就是了。我忽然想起，我的包里有一本《目送》，那是母亲读过的最后一本书，她的书签夹在第56页。我曾经嘲笑母亲看似如此平淡琐碎小家子气的书，但从母亲出世直到现在，我已经将它翻了三遍。也许我的母亲会像龙应台的母亲一样，记不起重要的人和重要的事，但我仍然爱她。我有与你永恒的记忆。你会记得有一个小姑娘在你病床边为你一遍又一遍地念你喜欢的书，就像你不曾记得的很久很久以前你教她一遍又一遍地认字一样。书的封面是你喜欢的枣绿色，是我们久久等待的春天。妈妈，你还记得吗？你是我的母亲，你叫陈学慧，你最爱的是绿萝和富贵竹。我是你的女儿，我叫申屠佳颖，我最爱的是你。的确是非常感人的一篇文章，来自申屠佳颖的《孟婆汤》。生活中的我们总是习惯对最亲近的人任性，仿佛我们所有的耐心都给了陌生人。对亲人的关怀总习惯性反驳，明知道那是爱，却依然不自主的时不时伤害。这篇孟婆汤被无数网友转发，看哭了很多人，也包括一凡。希望会让我们更懂得去珍惜爱我们的亲人。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夏天狗狗也怕热，外出遛狗避开正午，备好饮水，及时清理粪便，文明养犬，让社区环境更清爽。
2: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1: 可别呀，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每一滴水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是生命延续的希望。拧紧水龙头，从点滴做起，珍惜水资源就是珍惜我们共同的未来。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0: 上。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听德全说也不想赴约，我想了一想，只写着说德全忙着收拾行李货物，明日一早往苏州也不得来，写好了交代来人。过了一会儿，玉生亲身来了，一定拉着要去，我推说身子不好不能去。玉生说，
3: 我进门就听见你说笑了，身子何尝不好啊，不过你不赏脸罢了。我的脸你可以不赏，今日这个高会你可不能不到。
2: 我问是什么高会。
3: 今天请的全是诗人，这个会叫做竹汤饼会。
2: 奇了，什么叫做竹汤饼会啊？
3: 五月十三是竹生日，到了六月十三不是竹满月了吗？俗里小孩子满月要请客，叫做汤饼宴。我们商量了，到那天带竹开汤饼宴，嫌那宴字太俗，所以改了个会字，这还不是个高会吗？
2: 我听了几乎忍不住要笑，被他缠不过，只得跟着他走。出门坐了车到四马路，入会坊里，到得花多福房里时，却已经是黑压压的挤满一屋子人。我对玉生说，
3: 今天才初九，汤饼还早呢。
2: 我们五个人都要做，若是并在一天未免太局促了，所以分开日子做，我轮了第一个，所以在今天。我请问那些人姓名时，因为人太多，一时混得记不得许多了，却是个个都有别号的，而且不问自报，古里古怪的别号，听了也觉得好笑。一个姓梅的，别号叫做几生修得道客；一个游过南岳的，叫做七十二朵青芙蓉最高处游客；一个姓贾的，起了个楼名，叫做前生端和住红楼，别号就叫了前身端和住红楼旧主人，又叫做我也是多情公子。只这几个最奇怪的，叫我听了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其余那些什么诗人词客侍者之类也不知多少。众人又问我的别号，我回说没有。那姓梅的说，
3: 哎呀，诗人岂可以没有别号啊，倘使不弄个别号，那诗名就淹没不彰了。所以古来的诗人，如李白叫青莲居士，杜甫叫玉溪生。我不禁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忽然一个高声说，你记不清楚不要乱说，被人家笑话。
2: 我忽然想起当面笑人不是好事，连忙脸容正色。又听那人说，
3: 玉溪生是杜牧的别号，只因他两个都姓杜，你就记错了。
2: 姓梅的说，
3: 那么杜甫的别号呢？
2: 那人说，
3: 樊川居士不是吗？
2: 这一问一答，听得我咬着牙背着脸在那里忍笑。忽然又一个说，
3: 哎，我今日看见一张颜鲁公的墨迹，那古董钱可要1000元，字写得真好，看了他，再看那石刻的碑帖，便毫无精神了。
2: 一个说，
3: 哎，只要是真的，那就是1000元也不贵，何况他总还要让点呢，但不知写的是什么。
2: 写的是苏东坡《前赤壁赋》，
3: 那么明日叫他送给我看。
2: 我方才好容易把笑忍住了，忽然又听了这一问一答，又害得我咬牙忍住，正奈肚子里偏要笑出来，倘再忍住，我的肚肠可要胀裂了。
3: 姓贾的便说，哎，你们都不必谈古论今，赶紧分了月做竹汤饼会诗吧。
2: 玉生说，先要你了诗体才好啊。
3: 姓梅的说，

只要做七绝，哪怕做两手都不要紧，千万不要做七律，那个对仗我先怕，对攻了不得切题，切了题又对不攻，真是吟成七个字，碾断几根丝呢。我细说，怕对仗何不做古风呢？姓梅的说，你不知道古风要做的长，这个竹汤饼是个屁点，哪里有许多话说呢？古风不必一定要长，对仗也何必要攻呢？那古风不长，显见的肚子里没有材料，至于对仗岂可以不攻？甚至杜少陵的香道卓于鹦鹉力，必无西老凤凰枝，我也嫌那香字对不得壁字，待他改了个白字。海上这一般名士哪一个不佩服，还说我是杜少陵的一字诗呢。忽然一个问说，前两个礼拜我就托你查查杜少陵是什么人，查着了没有？什么书都查过，却只查不着。我看不必查他，一定是杜甫的老子无疑的啦。你查过幼学句解没有？姓梅的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亏你只知得一部幼学句解，我连龙文编影都查过了。我听了这些话，这回的笑真是忍不住了，任凭咬牙切齿，总是忍不住。正在没奈何的时候，忽然一个人走过来，递了一个茶碗，碗内盛了许多纸揪，说请拈韵。我倒一错愕，拈什么韵啊？分韵作诗呢？我不会作诗，拈什么韵呢？玉生打听了足下是一位舒淇老夫子，岂有舒淇老夫子不会作诗的？我们遇了这等高会，从来不请不作诗的人，玉生岂是乱请的吗？我被他缠得不堪，只得拈了一个揪出来，打开一看是七阳，又写着竹汤饼会集席分韵，限三天交卷。那个人便高声叫说，没有别的新客，号七阳。那边便有人提笔记账，那个人又递给姓梅的，他却拈了五微，便悔恨说，哎呀，偏是我拈了个窄的。那个人又高声报说，几声修得道客五微。如此一路递去，我对姓梅的说，照了尊传的意思，倒可以加一个字赠给花多福。哦，怎么讲啊？带他起个别号，叫做几声修得道梅客，不是引了他的花字吗？哈，妙极妙极。姓梅的忽又顿住口说，要不得，女人没有称客的，应该要改了这个字。我说，就改了个女使也可以使的。姓梅的忽然拍手说，哎，有了，就叫几声修得到梅词使。他们做妓女的本来叫做词使，我们男人又有了词人词客之称，这不成了对了吗？说罢一叠连声要找花多福，却是出局未回。他便对玉生说，孝庐居士啊，你的桂香好一定可以成个名妓了，我们送他一个别号，有了别号不就成了名妓了吗？忽又听得庄台旁边有个人大声说，这个糟蹋的还了得，快叫多福不要用。原来上海妓女孩用名片，同男人的一般起一个单名，平常叫的只算是号。不知那一个客人同多福写了个名片，是花西二字，这明明是把西贴切福字的意思。这个人不懂这个意思，一见了便大惊小怪地说，富贵人家的女子便叫千金小姐，这上海的妓女也叫小姐，虽比不到千金，也该叫百金，纵使一金都不值，也该叫个银字，怎么比起西来？我听了又是忍笑不住。忽然号里一个小伙计来说，南京有了电报到来，快请回去。

0: 我听了此信，吃了一大惊，连忙辞了众人，匆匆出去。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从前在南京接过一回家乡的电报，在上海接过一回南京的电报，都是传来可惊之信，所以我听见了电报两个字便先要吃惊。此刻听说南京有了电报，便把我一肚子的笑都吓回去了，匆匆向玉生告辞。
2: 啊，你有了正事不敢强留，不知可还来不来啊？
0: 翻看了电报，没有什么要紧事，我便还来，如果有事就不来了。客气了，请先坐，不要等。说罢匆匆出来，叫了车子回去。入门只见德全、子安陪吕生坐着。
3: 什么电报啊？可曾翻出来？
0: 德全说，
4: 哪里是有什么电报啊？我知道你不愿意赴他的席，正要设法请你回来，恰好蔡先生来看你，我便撒了个谎叫人请你。
0: 我听了这才放心。蔡吕生便过来道谢，我谦逊了几句，又对德全说，
3: 哎呀，我从前啊接过两回电报，都是些恶消息，所以听了电报两个字便吓得魂不附体。
4: 这回总算是个虚惊了，然而不这样说怕他们不肯放你走啊。
3: 还亏得这一下把我笑都吓退了，不然我进了一肚子的笑又不敢笑出来，倘使没有这一下，我的肚子只怕要蹦破了呢。有什么事这样好笑啊？
0: 我方把方才听的那一番高论述了出来。
2: 吕生道，
3: 这般人可以算得无耻之尤了，要叫我听了怒还来不及呢，有什么可笑啊？
0: 我说，他凭空把李商隐的《玉溪声》送给杜牧，又把牧之的《樊川》加到老杜头上，又把少林、杜甫派作了两个人，还说是父子，如何不好笑啊？况且唐朝颜清晨又写起宋朝苏子瞻的文章来，还不要笑死人吗？
3: 吕生笑说，
4: 这个又有所本的，我曾经见过一幅史湘云醉眠少有因图，
0: 那题志上就打横写了这九个字，下面的小字是曾见求石舟游词粉本偶被临之。明朝人能画清朝小说的故事，难道唐朝人不能写宋朝人的文章吗？
3: 子安说，
0: 哎，你们读书人的记性真了不得，怎么把古人的这姓名来历朝代都记得清清楚楚的。
3: 我说，这个又算什么呢？
0: 吕生说，索性做生意的人不晓得倒也罢了，也没甚可耻。譬如此刻叫我做生意估行情，我也是一窍不通的，人家可不能说我什么。我原是读书出身，不曾学过生意，这不懂是我分内的事儿，偏是他们那一般人胡说乱道的，闹了个斯文扫地，听了也令人可恼啊。我又问起秋菊的事儿，已和那人说定，责人遣嫁了。可笑那王大嫂引了个阿七妈来，百般的哭求，求我不要告他。我对他说并不告他，他一定不信，求之不已，好容易才打发走了。我本来收了摊就要来拜谢，因为白天没有功夫，却被他缠扰的耽搁到此刻。
3: 我说，我们豁去虚文，且谈谈正事。那阿七妈是我吓唬她的，也不必谈她。不知阁下到了上海几年，一向办些什么事啊？这个测字摊每天能混多少钱？
0: 哎，说来话长啊，我到上海有了十多年了。同治末年，这里的道台姓马，是毕同乡，从前是个举人，在京城里就管，穷得了不得。 先父那时候在京当布曹，和他认得，很照应他。那时我还年纪轻，也在京里同他相识，是以父职之礼。他对了先父，却又执子侄之礼，人是十分和气的。日子久了，京官的俸薄，也照应不来许多。先母也很器重他，时常拿了差串之类典当了周济他。后来先父母都去世了，我便奉了灵柩回去，服满之后侥幸补了个廪，听见他放了上海道，我仗着从前那点交情要出来谋个管地，谁知上了二三十次衙门，一回也不曾见着。在上海住得穷了，不能回去，我想这位马道台不像这等无情的，何以这样拒绝我。后来仔细一打听啊，哎，才知道是我设弟先见了他，在他跟前痛痛地说了我些坏话。因为他最恨的是吃鸦片烟，设弟便头一件说我吃上了烟瘾，以后的坏话也不知他怎么说的了。因此他恼了，我又见不着他，无从分辨，只得叹口气罢了。后来另外自己谋事，救了几回小管地，都不过仅可糊口。设卷便寻到上海来，更加了一层垒。这几年失了管地，更闹得不得了。因看见毕同乡多有在虹口一带设盟馆的，到了无聊之时也想笑贫一二，所以去年就设了个馆。谁知那些学生全凭引荐的，我一则不懂这个窍，二来也怕求人，因此只教的三个学生，所得的数修还不够房租。到了今年就不敢干了，然而又不能坐吃，只得摆个摊子来胡混，哪里能混出几个钱呢？我听了这话，暗想，原来是个仕宦书香人家，怪不得他的夫人那样明理。那你令弟此刻怎样了呢？他是个小班子的候补，那时候马道台和霍捐局说了，为了他留和离局的差事，不多两年他便改捐了个盐运判到两淮候补，近来听说渴望补缺了。那测字断事可有点道理的吗？哎，有什么道理啊，不过胡说乱道骗人罢了。我从来不肯骗人，不过此时到了日暮途穷的时候，哎，不得已而为之。好在测一个字只要人家四个钱，还算取不伤廉，倘使有一个小小管地，我也绝不干这个的了。是胡说乱道的，何以今日测那个八字又这样灵呢？这不过偶然说着了吧。况且测字本是窥测测夺的意思，俗人却误了个拆字，取出一个字来拆得七零八落，想起也好笑。还有一个测字的老笑话嘛，说是有人失了一颗珍珠啊，去测字了，取了个有字，这个测字的断不出来。旁边一个朋友笑说，据我看这个有字啊，那颗珠子是被鸡吃了，你回去杀了鸡，在鸡肚子里寻吧。那失猪的果然杀了家里几个鸡，在鸡肚子里把珠子寻出来了，欢喜的了不得，买了彩物去谢测字的。测字的也欢喜，便找了那天在旁边的朋友要拜他做先生，说是他测的字灵。过两天一个乡下人失了一把锄头来测字，也取了个有字，测字的猝然说啊，这一把锄头一定是鸡吃了。乡人惊了，鸡怎么吃得下锄头去呀？测字的说啊，这是我先生说过不会错吃，你只回去把所养的鸡杀了，包你在鸡肚子里找出锄头来。乡人哪里肯信呢，测字的便带了他去见先生说明缘故。先生说，这把锄头在门里面，你家里有什么常关着不开的门吗？乡人说，有了门哪里有常关着的门呢，只有田边看耕的草房，
4: 那两扇门是关的时候多。先生说，你便往那里去找。

0: 我又不曾倒了店，哪里有常关着的门呢？刺字的说，这是我先生说的，无有不灵，别的我不知道。铁匠不疑，又同去见先生说明缘故。先生说，起先的施猪的，因为十二生肖之中有生肖鸡，那珠子又是一样小而圆的东西，所以说是鸡吃了。后来那把锄头因为有字像眼上的两扇门，所以那么断。今天这个铁锤啊，他铁匠店里终日敞着门的，哪里有常关的门呢？这个有字竖看像铁针，横看像风箱，你只往那两处去找吧。果然是在铁针底下找着了。这可虽是笑话，也可见得是测字不是拆字。我说，这测字可有来历啊？说到来历，可又是拆字不是测字了。曾记得《玉堂杂记》里头记载着这么一条：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风尘。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换城奉命，带着三公子、四公子，还有杨之中杨先生的书信，是够奔萧山县，要去见全务用、全钱斋。因为在三公子、四公子看来，这位全务用那就是一位不得了的世外高人呢。那当然，作为宦城，他是一个下人，他不了解这位全务用到底是何许人也，这也算是身负重任呢，还带着这么些个礼物。心里说话，到萧山县，据杨直忠先生讲，这位全务用是住在山村里头。那么到哪儿去找呢？还不太好找。哎，偏巧了，坐在船上，跟自己同船的这两位读书人，一个呢年岁比较大，是个中年人，留着胡须。还有一位少年书生，哎，没有长着胡子的。这两位说话一听是萧山县人，他呢跟着搭话，就打听这位全老爷。这两位最先说是不知道，后来呢，这宦城啊把名字说出来了，说叫做钱斋的这位全老爷。哎，结果一听这个，那位中年人这憋不住的笑，就说这人呢太可乐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说这位全务用啊，本来呢也不是什么老爷，他呀现如今全靠着骗人度日，说具体是怎么个骗法，都骗一些什么人，因为都是乡间人，就没有必要细说了。说完这番之后，还特意又问宦城，说你打听这位全务用、全钱斋到底有什么目的，为什么打听他。这宦城呢也是一个机灵人，一听这个人对这位全务用大概印象不怎么样，所以呢他就没说实话，说嗨，我就是顺便这么一打听，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他就没好说，我是奉主家之命前去拜望这位全先生的。

是去请这位全老爷到楼府做客，这事儿没说，心里头也嘀咕，心里说话，我们家这两位老爷可也真是的，那么多当官的为患的跟我们家两位老爷来往，这还不够用的，还偏得要这么大老远的来结交这个什么全务用。这位如果真的像这两位读书人说的那样，那呀恐怕也不是良善之辈呀。但是不管是不是良善之辈，既然是老爷差遣来的，那我就一定得见着这位全先生，然后呢我再回去回复我家老爷去。那我家老爷要请我做下人的，管那么多事干什么呢？因此呢也就是硬着头皮去就是了。当然了，那事儿说到这儿了，既然这位读书人对这个全务用没有什么好印象，那自然这换成呢也就不往这上面聊了，就说一些其他的话题，这就不在话下。咱书说简短，没几天的功夫船到杭州，由打杭州又换船到萧山县。到萧山县来，这换乘打听了这位全务用全老爷家居何处，费了好大的劲儿，找到一个山坳里头。这就是这位全务用的家。一看呢，哎呦，几间坏草屋都已经破败不堪了，门上贴着白，门口啊还挂着吊纸纸钱什么的。哎呀，看这意思家里头好像是办丧事呢。既然来了敲门进去吧。哎，一敲门，全务用出来迎接，穿着一身白，头上戴着高白下布的孝帽子。这么一看，这怎么回事啊？结果一打听，这位全务用啊，一五一十这么一说，闹了半天，全务用他娘过世了，这是重孝在身。这换乘既然来了，就得把来意说明啊，把这信也奉上了，把这礼物也送出来了。这全无用啊还真行，把这换乘请到了后屋，有一间稻草铺子，晚间呢拿了一些牛肉白酒给他吃了。这招待的呢，换乘当然也没得可说，一看这个破屋子也知道，看来啊这位全务用日子过得也不怎么样。等到了第二天早晨，全务用呢写了一封回书跟换乘说，说多谢你家老爷的厚爱啊，但是我现在实在是没有办法，热孝在身不便出门，你回去呢多多拜上你家二位老爷和杨老爷，厚礼全且收下，再过个二十多天，我家老太太百日满过，我一定到老爷府上前来拜会就是。管家，实在是多有慢待你了。哎，拿出了两分银子来，这两分银子全做酒资吧。这换乘呢，接过银子，道了谢了，然后呢又跟这位全务用说，等到日期啊，全老爷是务必到府，也免得小的主人盼望。全务用呢是满口答应，那是自然。送换乘出了门了，换乘依旧是搭船带了书回湖州，回复两位公子。哎呀，两位公子啊觉着郁闷的不得了，这高人偏偏家里头摊上丧事了，来不了。

0: 那怎么办呢？自己为了表达对这位全务用全钱斋的盼望之情啊，就把自己家呢书房后有一个大宣敞不过的亭子换了一个匾，这匾上写了两个字，叫做前亭。什么意思呢？表示啊，这个大亭子将来啊就是给全钱斋来住的，哎，就等着全钱斋来住，这么个意思，以表达这个守望之情啊。把这杨执中也留在这亭后一间房里头住。这杨执中呢年岁大了，身体又不好，晚上呢必须得有人作伴才行，就这么的又把他的第二个蠢儿子杨老六给接来了，也到这住，跟他爹一块住，照看他爹。这二位公子把杨执中也当成贵宾相待，每天的酒肉少不了，这杨执中每天晚上是必定一醉呀，在这日子过得那是十分滋润，咱就不必细说了。将近一个月了，这位全无用也没来，杨执中有点着急了，又写了一封信去催促，叫全无用赶紧来呀。哎，全无用见着这个信了，收拾收拾搭船来湖州。他呢也没有个衣服像样的，依然还穿着一身校服，戴着校帽子来的。到了城外了就上了岸了，他呢衣服也没有换的，还是穿着这么一身，左手拿着个被套，右手把个大布袖子晃荡晃荡，在街上是高一脚低一脚的乱撞，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撞过了城门外的吊桥了。他也不知道城里头行路有规矩，到这城里啊，这行人就比较拥挤了。其实呢，在过去那个年代，城里就有简单的交通规则，那个时候呢都是左侧通行，人都走左侧，你看人再多他不乱。可是这位全务用全钱斋没来过城里，他也不懂城里头行路的这个规矩，他是晃着膀子乱闯乱撞，他也不管什么左侧右侧，反正啊，我怎么走得劲儿，我就怎么走，哎，横着什么摇晃。偏偏巧了，城里有一位樵夫，这位樵夫呢，乡下人，到城里来卖柴来。这把柴卖完了，肩上呢扛着个扁担，往城外走。人家呢是走左侧，左侧通行。正好跟这全无用走了个碰头，人家走的左侧不是吗？全无用不知道啊，他呢往里头走，正好跟人家走对碰。这位樵夫反正也是个愣头青小伙子，也光顾着低头走，也没注意他。这扁担头啊，正好就挑着全无用这校帽子了，揉这么一下子，把校帽子正好就给挑起来了，校帽子挂到扁担头上了。这小伙子也没注意，蹭蹭蹭低头就往前走。这全无用呢，最初的时候也没留神，校帽子被人家挑走了。他呢，迈着大步，晃着膀子，蹭蹭蹭往里走。这两个人呢，就错过去了。谁也没留神这个事儿，但是全无用走着走着就觉着脑袋上啊好像是缺点什么，怎么回事？一摸脑袋呀，我这校帽子怎么没了？帽子丢了。 这才开始找。哎，我帽子哪儿去了？我帽子呢？帽子呢？回头一瞧，哟，感情帽子呀挂在那小伙子扁担头上了。那小伙子还不知道呢，低头蹭蹭蹭蹭蹭蹭，走的还挺快。全无用回过头来，跳着脚一边追一边喊：“哎，那是我的帽子，那是我的帽子呀！给我帽子，我的帽子！”他光喊，这小伙子呢，走的也急，也没留神有人喊他，听着有人喊帽子，他也不知道是喊他。小伙子走的还快，蹭蹭蹭蹭蹭蹭，光顾着走。这全无用呢，是一边喊一边追，因为咱说了，他不懂这个走左侧的交通规则，所以呢，他这也是乱撞。偏偏巧了，有一乘轿子，叫他给撞上了啊！咚，这么一下子，把这轿子呀，给撞的这么一摘歪。轿子里头坐着一位官老爷。险些叫他由的轿子里头给撞出来。这官老爷当时可不高兴了，命令叫助轿。助轿以后啊，就问他：“你是什么人，在这乱撞？嗯，难道不知道行路的规矩吗？”其实呢，人家问的这是正经话，可是全无用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把眼睛一瞪，怎么了？这道是你家的，不许我走啊！什么呀，行路还有规则，我就这么走了，怎么着吧？这当官的一瞧，这还不讲理呢，一声令下，来呀，给我锁了。手下有差役过来，哗楞锁链子就给锁上了。这锁上要把他带走，这位全无用哪能吃这眼前亏呀？跳着脚的吵吵，这嘴不老实。这当官的一看这种情况，这如果走这一路上吵吵一路，这像什么话呀？就要在当场审问于他。这些差役呢，就喝令他跪下，跪下！老爷要审问你，你到底怎么个来路？跪下！这家伙瞪着眼睛还不肯跪呢，我凭什么跪？我凭什么跪？我就不跪，怎么着吧？在这儿吵吵把火的，本来呢这城里头人就多，大家伙一看这个地方怎么的啊，当官的要在这儿现场审案，呼啦啦这人呢就围上来了，围上来有好几十人。哎，这么个时候，有的人群当中走出一个人来，见这个人呢头戴一顶武士巾，身上穿着一件青军剑衣，有几根黄胡须，两只大眼睛，看这样子呀，是练武之人的打扮。这人呢往前走了几步，来到这当官的跟前，深施一礼：“哎，老爷，请且息怒，您大概不知道这个人的来历啊。这个人我知道，这位这可非同小可呀，这位是楼府请来的上客呀。虽然是冲撞了老爷，但是如果老爷对他进行了处置，恐怕楼府要是知道了，与两位公子脸面上也不太好看吧。”哎，这当官的你还别说，叫他这么一说还真管用了。因为什么呢？这个当官的既不是府台大人，也不是县令大人，这当官的谁呀？就是那位街道厅的魏老爷。这魏老爷呢，只是管呢街道修容、丈量土地这方面的事儿，至于说行政案子、刑事案子，不归他管。今天呢，这是这位全无用撞了他的轿子了，他如果要是不问一声，觉着脸面上不好看，所以呢这才一气之下叫下人 把这位全无用给用锁链子锁了。锁了之后呢，他也没想要审问这个全无用到底如何来历，没想这事儿。可是全无用呢直蹦高，他觉得这个不好看，所以才一气之下要当街审问。现在听这个武士打扮的人这么一说，哎呀，这魏老爷一想，可也是，你说他如果要真是人家楼府请的贵客，叫我在这儿给收拾一顿，我跟楼府也确实不好交代。再者说了，你说他这横着晃也好，他不是正经人也好，这都不归我管呢，我又何必多此一举呢？干脆算了吧。因此上一摆手，算了算了，放了放了，叫下人把这人呢给放了，然后起轿，人家走了，不理这茬了。这位全无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这是谁呀？替我说了几句话啊，这位老爷把我就给放了。这时候呢才抬眼看这个武士打扮的人，一瞧，哟，哎呀，怎么是你呀？哎呀，张铁臂。闹了半天呢，跟他熟悉这人，老朋友了。这人是个练武的侠客，张铁臂，张大侠。这位张大侠张铁臂扯着他到旁边茶室里头坐下，要了两杯茶。哎呀，等着他喘息定了，喝过了茶了，这才问他，哎呀，我说我的全老先生，哎，你怎么在这儿乱撞啊？我这不是吗，前两天我到您家里头吊唁老太太去，结果你家里头人说你被楼府给请了来了，我这就追你来呀，我还以为追不上你呢，结果哪想到在这儿碰上了，你还叫人家当官的官老爷给拿下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嗨，别提了，我这不正是奔楼府去吗？既然你也赶到了，那咱们就一起够奔楼府。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当汗水湿透衣衫，当呼吸越来越急促，别让脱水拖慢你的步伐。运动前后及时补水，随身备瓶水，少量多次喝，让身体时刻电量满格，健康活力靠水续杯。
2: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1: 夏日高温，环卫工人在街头忙碌，他们为了城市的整洁默默付出，请大家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不要车窗抛物，关爱环卫工人，传递夏日清凉，共建美好家园。
3: 安全是人类共同的向往，安全是快乐生活的根本。
1: 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鸡也有自己的小脾气，总在期待找到正确的归宿。废纸说，
4: 我想和小伙伴们团聚，一起开启新旅程。
1: 电池嘟囔，
5: 别乱放，我有毒，得去该去的地方。
1: 让垃圾分类成为日常游戏，给垃圾一个分类，还地球一份美丽，生活将因你的举手之劳更有秩序。
0: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6: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霸一轩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 0417-6189-888。
1: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7: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1: 分享魔幻之旅，
7: 探讨育儿课题。
1: 欢迎您。

0: 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1: 《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2: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0: 分享魔幻之旅，
2: 探讨育儿课题。
0: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1: 《家有儿女》。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 九六五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 九六五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

0: 题，
1: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2: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0: 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

紧紧握住，好汉不回头。只会害到啊，东南女老，心担紧握住，好汉拧双手。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3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据公安部的统计，截至到今年六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4.76亿辆，其中汽车3.7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新注册登记机动车数量依然高位，新注册登记汽车超过1000万辆。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1581万辆，其中汽车新注册登记1051万辆，摩托车新注册登记511万辆。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攀升比较显著，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占比近半，截止到今年六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了4897万辆，占到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升了2.92个百分点。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为3367.5万辆，占到新能源汽车总量的68.77%。今年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4.45个百分点。另外，国内目前呢有105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超过了100万辆，9个城市超过500万辆。截止到六月底，全国有105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突破了100万辆，同比增加了4座城市，47个城市超过200万辆，27个城市超过300万辆。其中，成都、重庆、北京的汽车保有量超过了600万辆，郑州、苏州、上海、西安、杭州、武汉汽车的保有量超过500万辆。今年上半年，汽车转让登记数量持续增长，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活跃。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办理机动车转让登记业务1852万笔，其中办理汽车转让登记业务1705万笔。全国异地办理登记交易二手小客车业务345万笔，同比增长了11.98%。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改革措施在便利群众企业办事、促进二手车流通等方面效果明显。同时，汽车驾驶人成为了机动车驾驶人的绝对主体，并且在持续的增长当中。截止到六月底，全国机动车驾驶人数达到了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数为5.33亿人，占驾驶总人数的94.04%。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驾驶证领取数量1304万张，同比增长了3.66%。网卖业务需求持续上涨，上半年也再创新高。今年上半年，各地公安交管部门积极推行补换领证牌证交管业务足不出户的网上办业务，全国网上办理补换领证、驾驶证和行驶证、发放临时号牌等业务5566万笔，同比增长了3.17%。接下来呢，长江视线带各位呢共同来聚焦在海南。日前，海南省最新发布了一份全新的规划，正式明确2030年将会全面停售燃油车，这在国内呢也是头一。

在文件当中明确的提及到，到2030年，不光是公务车、网约车这些运营车辆全部换成清洁能源车型，同时私家车新增和更换也要达到100%的新能源，车桩比将会控制在2.5:1以下，充电配套全面跟着走。另外，海南省呢在数据上也给了一个新目标，2020年、2025年海南新能源车保有量占比是23.75%，到2030年呢将会提升到45%，差不多翻上一倍。其实呢，在前几年海南省就已经铺垫的不错，在“十四五”期间，海南新能源发电已经成为了第一大能源，新能源车渗透率全国省级排在第一位，保有量占比排在第二位。说白了就是电够用，装在铺，政策呢也在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不是突然拍脑门，而是顺着这条路继续向前走。那么对于海南当地的市民来说呢，最为直接的变化就是再过几年啊，在海南买新车，燃油车的选项就彻底没有了。因此呢，对于当地人来说，想要开油车，要么要趁早买，要么只能之后买二手车。

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去一下问界。今年六月份呢，问界的销量出现了同比大幅度的下滑。为此呢，问界也顺势的推出了降低购车门槛的 1.5T 发动机加单电机所组成的问界 M6 增程版的全新入门车型。最近呢，记者从最新一期的工信部目录当中看到了问界 M6 增程版新增车型的申报信息，预计车辆将会作为全新入门级的车型，将会搭载 1.5T 发动机加单电机。通过外观来看呢，两款新增车型和现款保持一致，整体采用运动年轻化的造型。根据配置的不同，增程版的入门车型将会拥有车顶激光雷达或舱内激光雷达可选。车身的尺寸方面，车辆的长宽高分别为4960、1985、1736，轴距为2950毫米。同时呢，车辆可以提供20英寸或21英寸两种轮圈的选择。在选装方面呢，车辆将会提供轮圈样式、侧脚踏板等选择内容。在动力方面，车辆搭载的是 1.5T 发动机加单电机所组成的增程动力系统。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12千瓦，电机最大功率227千瓦，提供51.975千瓦时三元锂电池组和36.019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组。W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273公里、261公里和181公里。

此同时呢，鸿蒙智行为了能够提振问界的销量信心，对于问界 M8 还推出了至高6.6万元的购车权益。从即日起到8月4号，可以享受包含 ADS 高阶功能包补贴权益、叶子瑞虹外观限时优惠、1.7万元的购置税补贴，以及辅助驾驶无忧服务权益、舒享用车大礼包、鸿蒙智行车主增购换10000元补贴、3000元限时感恩补贴等等内容。以上权益呢，仅适用于问界 M8 896线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版。目前呢，该车型的售价为36.98万到45.98万元之间，定位为大型的 SUV。

最后呢，我们来聚焦一下领跑。之前的记者在工信部当中还发现到了领跑 A10S 的申报图。此前呢，领跑 A10 已经全面上市，售价区间为6.58万到8.68万元之间。此次呢 ，A10S 新增了可选装黑化的车头 logo 和黑化的车尾尾标，车尾 A10 加入红色的 S 标识，同时呢可以选装黑化轮圈。新车定位为一款纯电的小型 SUV， 车身的尺寸方面，长高分别为4270、1810、1635，轴距为2605毫米，采用 A 系列独特的外观设计。车内配备有8.88英寸全液晶仪表加14.6英寸的 2.5K 悬浮式中控所组成的屏幕组合，内置 SA8295 座舱芯片，并且搭配通义千问的 AI 超级小灵。在动力上的新车将会搭载单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70千瓦或90千瓦，峰值扭矩为150牛米，电池提供39.8千瓦时或53千瓦时两种选择，对应的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403公里和505公里，最快16分钟可以完成30%到80%的补能。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带您来了解车辆如果被水泡或者是被洪水冲走，保险到底赔不赔呢？全损应该怎么定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呢，常带各位来了解一下车辆如果被水泡或者是被水冲走，保险到底赔不赔，全损怎么来定责呢？因为大雨天气看着自己的爱车泡在水里啊，相信车主们的心情呢一定是又着急又心疼，但是不知该如何是好。所以说呢，车子如果被水泡了，如何正确处理，保险公司到底能否理赔，能赔多少？所以这个问题啊，长虹呢为大家整理了一份泡水车的急救指南。首先呢，先来简单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爱车泡水之后我们第一反应应该做什么呢。对于燃油型车主来说，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因为积水导致熄火无法正常行驶，千万切记不要着急进行二次启动，也就是如果车辆一旦熄火千万不要再次打火，这样呢可以防止对于发动机带来的二次损伤。因为呢在积水当中会存在着大量的泥沙，只要是打火之后啊，泥沙就可能会顺着水势呢进入到发动机舱当中，对于发动机带来不可挽回的损伤。这个时候呢，你只需要打给保险公司电话进行报案，保险公司呢会指派理赔专员进行现场的勘查。第二点呢，是车辆停止状态之下如果被水淹了，要确认车舱内进水之后，抓紧时间联系保险公司报案进行查勘。那么对于新能源车主来说呢，尤其是电车遇水之后呢，同样需要谨慎对待。车主呢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立即断电，深水熄火之后呢严禁重启，立即长按紧急断电的按钮，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进行重启，因为呢高压系统短路修起来比燃油车要贵上几倍甚至是十倍。第二步呢就是人撤离，涉水车辆可能会带电，人要迅速的远离车辆，保障人身安全。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想一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5点。

0: o'clock p.m.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2: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3: 浙江慈溪供电公司职工钱海军有个厉害的称号，叫万能电工。他的故事要从20多年前说起。
4: 一次，钱海军在维修电路时遇到的难题，竟然得到了报修老人的指点。他才知道这位老前辈是8级电工。
5: 过个70岁左右吧，那我可能也是这样子吧。我也打个电话也能联会你哦，那个多好。
3: 从那以后，钱海军便决心要做一名随叫随到的电力义工。他在台风中维修线路，带生病的老人去医院，帮抗美援朝老兵圆梦北京。钱海军结队帮助100多位空巢孤寡老人，帮扶学生27名，服务用户1.3万余人次。
6: 只要电话过去，他不会停下，肯定是过来的。
4: 钱海军推动电力义工队伍不断壮大，足迹遍布浙江、西藏、吉林、贵州和四川5省区。光明的灯火温暖照亮了更多家庭。
7: 钱师傅就因为我无意接触了一句话，从慈溪跑到大连上来，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4: 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灯暖千万家，奋进共赴路的新时代劳模代表，时代楷模钱海军。
8: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8: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9: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10: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4: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1: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4: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4: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11: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九六五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霸一轩》。

那么接下来呢，超红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圈综合广播，霸一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红尾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常将请各位来说一说你最喜欢什么样的天气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呢，常红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收场。

说你最喜欢什么样的天气呢？咱八一圈啊，刚刚是接受到了台风八威啊，这个边上气旋的影响啊，迎来了一整天的这个大雨天气啊。有些朋友呢可能会非常喜欢雨天啊，觉得很沉浸啊，听着雨声呢淅淅沥沥的很舒服啊，但有些朋友呢可能会觉得这样天气啊很潮湿不舒服不得劲儿啊，人各有所爱嘛，对不对？以前我看过一个说法，我不知道说的在不在理儿啊，就是说一个人他呀喜欢什么季节包括喜欢什么天气啊，和他出生当天的状态是有关的。就比如说啊，您就是七月份生人，可能大概率啊，你就比较适应，比较喜欢这种稍微炎热点的天气。啊，如果您这是寒冬腊月出生的，你可能啊就怕热啊，但是凉天呢能接受。不知道这个说法啊，在科学上能不能站得住脚？但是以前确实看过有类似的这个观点啊。所以说每个人啊，对于这个天气啊，对于季节都有自己不同的喜好。来看看各位的选择吧。今天第一来打卡报道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豌豆脆啊，他说了秋高气爽，他喜欢秋天啊。确实很神奇哈，你看一到了这个九十月份之后啊，到了秋天之后，这个云彩确实就变得很高。你看咱霸轩现在是晴天啊，然后处于一个多云的状态，你看这个云彩啊，感觉好像离我们很近啊，甚至你垫垫脚尖啊都能够上。但你看秋天那个大云朵哈，哎，离地面特别特别远啊，这是为什么呢？哎，这个可是有科学依据的。它是包括你太阳的这个辐射呀、啊、大气的这种环流啊，啊，包括空气当中水分的这种含量啊，哎，多重因素所导致的。那接下来呢，长虹啊就给大家上一堂地理课，带各位呢来温故而知新啊，来说说为什么秋高会气爽呢？风清会云淡呢？云彩会很高呢？说因为秋天呢。它呢是属于什么呀？副热带高压南撤了啊，就是这个气流它往南边跑了。我国北方地区呢是受到什么呢？受到蒙古、西伯利亚冷空气高压啊，就天气逐渐变冷了嘛啊，北面的这个凉风吹过来了，热风往南跑了。然后呢，这个在高层的这个空间呢，依然受到的是副热带高压的一个影响，就是说你在空气的这个比较低层的这个位置啊。凉风来了，但是呢空气更高的位置还是热风，所以说呢就形成什么呢？上暖下凉啊，这样一个双重的一个格局。所以说呢这个气流啊，我们都知道这空气呢，它随着这个冷空气和热空气啊在交接的时候呢，它是会有流动的，这样才会起风嘛，对不对？这个气流呢形成之后，哎，它就导致了云雨的形成，抑制了云雨的形成，然后天空的云量就比较少啊，所以说因此就比较晴朗。这是科学的。然后另外一个，为什么秋天就感觉空气很通透呢？是不是？因为夏天呢，下了一夏天的雨，你看像今年雨水也挺频繁的，是吧？哎，它下雨之后呢，就会把空气当中很多这个杂质呢，就给它冲刷干净了。然后呢，秋天一到，哎，这西伯利亚寒流咔一来，小北风嘎一刮，一南一下，然后呢，就把这个夏天呢残留的这些水汽，包括空中的这些颗粒物 PM2.5 PM10 全给吹走了。空气当中悬浮着这些颗粒物。大幅度的减少，所以说呢就会导致什么呀，空气的这个蓝色的光线和紫色的光线它散射能力就变强了，所以说就看起来天特别蓝啊。

0: 遍了大江南北。
1: 这就是为什么会秋高。好，另外来了，为什么呢？它会气爽呢？夏天空气闷热潮湿，那为什么秋天一来之后感觉哎爽，让很干爽？同样的道理，因为没说嘛，冷空气从北面，从俄罗斯一路下来了，西伯利亚寒流下来了，然后把这个夏天的这个暖湿气流啊给吹散了，所以说呢，空气当中的含水量呢就降低了，湿度就降低了。你看，如果你家里头啊要是楼层比较高，采光比较好的。咱们的听友朋友家里头有温湿度计哈，你可能呢会发现，哎，这家里头这个空气的这个湿度啊挺低的，一般可能就40%啊50%啊，是吧？尤其光照好，在中午的时候可能会更低。但是如果你家什么呢，住一楼，哎，采光不好，是吧？然后你又住一楼接地气，你会发现家里啊夏天的时候湿度特别高，有些人家甚至家里湿度能达到80%。啊，这咱东北地区感觉都已经很潮很难受了，这衣服有的时候你要是不给它晾一晾啥的，甚至都会长毛。你们去南方你看看，那都得回南天。墙上的真是那拿那刮的一辣辣淌水，是吧？所以说为什么你看去南方玩的时候，你去广东啊，包括去横梗啊，那一进那个商场里的空调房开的都冷得刺骨。常乎我去那边玩的时候，我就特意问了，说为什么你们这边这空调开得这么的凉啊？当地老乡告诉我了，说我们这儿都不敢开窗户，你开空调，你再开窗户的话更潮，所以说就只能把空调的温度调得很低，然后呢紧闭门窗，这样的话呢它就不容易反潮啊。但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因为冷暖空气，可咱刚才不说了吗？冷暖空气一碰的话，它就会形成这个湿气啊。就容易使得这个水啊凝结在一起，所以说呢，这个冷空气一往南一刮，啊，空气把这个湿气给吹散了啊，这水。

气流造成的啊。大家可以说一说啊，这个此时此刻如果您正在听节目的话，看看就是长虹以前听说的这个说法，就是说你出生当时的这个季节包括天气怎么样，你之后可能就很喜欢很适应，是不是存在这个这个说法啊？如果要是你认同的话，不妨也留言啊给我们节目，欢迎各位呢来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啊，在微信当中添加号搜索 BYQ965965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了啊。好，继续来看听友 Z。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声音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轩综合广播，霸一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2: 7月10号至19号，红旗大集夏夜行动全民兵趴全程开启。这不仅是味蕾的狂欢，更是夏夜的仪式感。百种小吃等你翻牌，滋滋冒油的秘制烤串遇上劲爽的啤酒，现场还有杂兵寻宝活动，幸运抽奖赢好礼。当炭火的焦香撞上晚风的清凉，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每晚18点至24点，红旗大集夜市邀您共度这清凉夏夜。
4: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5: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4: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5: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4: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5: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4: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6: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7: 练山练水练丹东，这原本是一句广告语，但是当来到了丹东，才深刻体会到这句话并非浪得虚名。小麦也实在找不出更恰当的词来形容丹东之行的感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小麦一起饱览丹东的好山好水好风光吧。丹东市是辽宁省下辖的一个地级市，位于辽宁省东南部鸭绿江与黄海的汇合处，东与朝鲜的新义州市隔江相望，南临黄海，西界鞍山，西南与大连市毗邻，北面与本溪市接壤。丹东是中国海岸线的北端起点，有着中国温泉之城、中国最大最美的边境城市和英雄城市的美称。同时丹东也是我国东北地区最温暖最湿润的地方之一，入选了中国十大养老圣地。来到丹东，小麦深感它果真不负中国最美丽的边境城市这个美名。就算它不在边境，就算它没有当年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特殊历史经历，它也仍然是一座美

内的城市。碧绿的鸭绿江水在他身边静静地流淌着，苍翠的青山无言地环抱着他，不远处海域上的各类小岛轻轻地依偎着他，他安详宁静，毫不张扬自己的美丽，让小麦的心都跟着淡泊安宁起来。朋友告诉小麦说，东北80%的景点在辽宁，而辽宁75%的景点在丹东。提起丹东，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可能就是朝鲜和鸭绿江了。鸭绿江是中朝两国的界河，源头是出自吉林省中朝边境的长白山主峰白头山，西南流至丹东市的东沟县境内入海。碧绿的江水蜿蜒着流向远方，江中绿色的小岛星罗棋布，沿岸群山叠翠，鹤鸟翱翔，仿佛这么多年的风雨都不曾使它改变了模样。诗人陈运和曾经写过《鸭绿江与丹东》这首诗来回忆历史。甲午风云的残留，抗美援朝的怒吼，仍被记录在黄海波涛，仍被讲述在鸭绿江口。来到丹东，小麦情不自禁地站在鸭绿江边，看看朝鲜，看看那个和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又有着天壤之别的国度。如今的鸭绿江畔已经被修建得绿草青青，繁树阴阴，沿江高楼林立，一派祥和与繁荣之景。而一江之隔的朝鲜却只能看到几座并不高大的厂房，几根冲天的烟囱。最能体现它的现代化气息的，可能就是江边一个游乐场当中的摩天巨轮了，此外便是一片寂静。在当地人的心中，鸭绿江断桥是一个永久的历史记忆。在当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起着重要枢纽作用的鸭绿江大桥被美军飞机将朝方所属的几孔桥面炸断，而后作为历史的见证或者其他原因，朝方一直不曾修复这座被炸断的桥梁，而中方的桥头则矗立着彭德怀大将军带领志愿军将士们奔赴朝鲜的雕塑。看着这栩栩如生的雕像，小麦仿佛来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亲眼见证无数英勇的志愿军战士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一曲曲悲壮苍凉的歌，至今萦绕在我们的耳畔。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与那场战争密切相关的抗美援朝纪念馆，看着这里保存完好的武器、火车头，还有极其详尽的史料，小麦的内心澎湃激荡。看着彭德怀安葬毛岸英的电报手稿，上甘岭阵地上的红旗，邱少云牺牲后在他身下发现的棉衣碎片，详实的史料使小麦不得不佩服志愿军战士们的英勇与无畏。在那样艰险的环境下，在那种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他们仍旧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实在是可歌可颂。走着走着，小麦就来到了抗美援朝纪念塔，站在这座庄严高大的塔前，极目远眺，可以饱览到丹东市的全貌。丹东今天的安宁又怎能与当年志愿军的牺牲分得开呢？小麦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志愿军战士的拼死抵抗、顽强守卫，我们如今的生活又该是怎样的一种样貌呢？小麦站在塔下，心中充满了纯净与缅怀。风从海面吹来，抖落了一身的故事。小麦就在这里聆听着，吃了、醉了，继而热泪盈眶。与抗美援朝纪念馆相去不远的地方就是锦江山公园了。这是一座依山而建的公园，富有民族特色的牌坊式公园大门屹立在入口，朱红色的圆柱上装饰着色彩绚烂的壁画，金碧辉煌、雄伟壮观的样子让小麦的目光久久不愿转移。据说公园的大门始建于1924年，原本是木质结构的，1935年改建成了混凝土结构，1959年才改建成具有民族风格的牌坊。它长

4米，高17米，总建筑面积为 396.7 平方米，难怪如此气势辉煌了。牌坊的顶部雕刻精细，绘以各色古典的图案，黄绿相间的彩色琉璃瓦沿檐脊而下，依次排列成32个形象逼真的琉璃狮子，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让小麦看了不禁生出满心的欢喜。漫步在公园当中，目光所及，翠山掩映，层峦叠嶂，原路蜿蜒，曲径通幽，葱郁秀美，恬静自然。花园当中，亭台错落，绿树成荫，风景如画，让小麦忍不住感叹，这里不愧为东北八景之首。走出锦江山公园，漫步在栽满银杏树的小路上，树荫影影绰绰，洒下斑驳的光点，一切都显得安宁静谧的样子。其实丹东市内的路两边基本都栽有许多银杏树，银杏树下铺着白色的鹅卵石，与其他很多城市相比，这样的绿化景观十分赏心悦目。据说全世界有四条百年银杏绿化带，丹东就有两条，另外两条在日本。而丹东的这两条百年银杏绿化带也是日本人占领时期栽种的，过去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在这两条由银杏树守卫的道路却始终发挥着它的作用，给我们带来美的体验。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离丹东市区不远处的虎山长城。据说虎山长城大约始建于500多年前的明成化五年，上世纪90年代初，经过罗哲文等一大批长城专家学者的实地考察，一致认定它是万里长城东端的起点。这一发现使中国万里长城延长了1000多公里，使教科书当中的传统说法得以改写，并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如今的虎山长城是在原址上重新修葺的，蜿蜒在山岭上的虎山长城在历史上曾经是抵御敌虏的军事工事，而今它却成为了观览中朝边境风光的好去处。小麦登临虎山长城，坐目远眺，一侧是山峦起伏的中国境内，另一侧则是一马平川的朝鲜大地，而碧绿的鸭绿江将两国一水而分，江内江外两番天地，实在令人无法不感叹造物者的伟大与神奇。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丹东。朋友告诉小麦说，丹东还有一个极佳的好去处，那就是著名的月亮岛了。月亮岛是鸭绿江上一个面积为13.4万平方米的美丽小岛，南北长约1300米，东西宽为200米，距离丹东市约200米，距离朝鲜一侧的新义州市约600米。月亮岛犹如一叶轻舟，飘荡在美丽的鸭绿江上，和雄伟的鸭绿江大桥遥相辉映。小麦漫步在月亮岛上，细腻的沙子，平缓的海滩，让小麦的心情也跟着平静舒缓下来。岛屿的西南海域据说是甲午战争的战场，如今小麦站在邓世昌的墓前，遥望那片海域，仿佛还可以看见当年的硝烟滚滚，看见邓世昌是与战舰共存亡的气魄，感受他义无反顾的为国牺牲的伟大精神。这位以身殉国的将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接受着人们最大的敬仰。身在丹东，让小麦留恋与喜爱的不仅仅是那些山和水，更应该算上丹东的人。来到丹东之后，小麦才发现丹东人的热情是由心而发的，仿佛根植于他们的本性，就那样如同丹东的阳光明亮地洒下来，温暖着每个人的心。丹东人不欺生，既没有高傲感，也没有冷漠的距离感。小麦在丹东问路，被问的人往往都会特别详细、特别耐心地告诉小麦所走的路线和方位，甚至有更可爱的，在小麦走了几步路之后，还在后面大声地重复一遍。这使得小麦觉得，在丹东问路也成了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餐馆、旅店，甚至街边的商贩招揽客人，也同样带着一种平和和亲切，没有小麦通常所见到的那种过分的殷勤，一切都好像是那么的自然妥帖。在丹东，无论和谁攀谈起有关朝鲜或者是断桥的事情，他们都会尽其所知地告诉我们，给我们讲述一个又一个传奇的故事。不仅如此，吸引小麦的还有这里最传统的曲艺。丹东的丹鼓是一种广泛流传于辽宁省宽甸、凤城与东港等地的传统民间风俗活动，俗称为烧香。它是极具辽宁地域文化特色的一种典型的文化艺术。丹鼓分为民香和旗香，汉族的称为民香，而满族汉军旗人则称为旗香。当地人告诉小麦，丹东的丹鼓最早可以追溯到女真人时期的萨满跳绳活动，距今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小麦有幸观赏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表演，数十名群众自发地聚集到一块，说唱结合，载歌载舞，热闹非凡。除了丹东丹鼓，鼓乐在丹东地区也是广为流传的，至今最少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在安东县制婚礼、凤城县制丧葬以及凤城县制岁事等丹东地区最早的县制当中，都有关于鼓乐的记载。丹东鼓乐被当地俗称为鼓吹乐，乐器的名目繁多，曲牌更是多种多样。它是以民族管乐器以及打击乐器为主的一种传统的器乐演奏形式，历年来一直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小麦来到这里，正好赶上这里有结婚的新人，鼓乐班子正在喜气洋洋地演奏，听说这已经发展成为了这里的一种习俗了。 小麦就这样听着看着，觉得这种文化实在是珍贵的紧，值得我们用一颗虔诚的心去对待，去继承和发扬光大。炼山炼水炼丹东，这里所有的一切都使小麦觉得此次丹东之行充实而尽兴，甚至想倘若今后重游一次又有何妨呢？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同行，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思想，引领新征程。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2: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1: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1: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4: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联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1: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5: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1: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6: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
7: 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9: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 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8: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

0: 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1: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0: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1: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0: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线滚动、自动播放的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2: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3: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2: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3: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天域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7:00 PM。
10: FM 96.5温馨提示：正确使用远光灯，共同营造安全、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美丽鲅鱼圈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0: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0: 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抛出的是垃圾，扔掉的是功德，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好司机。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2: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3: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拜轩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 0417-6189-888

0: 扎滋味？
1: 不是扎滋味。我说呀，过去旧社会封建时代念书没有用。
0: 怎么呢？
1: 就算你念成了论学问秀土红泥笔扫千军
0: 啊，
1: 学富五车，可是你没有金钱势力，你是该挨饿还得挨饿。
0: 哎，古时代念书的人不是能够进京赶考吗？
1: 你拿这个当出路啊？
0: 啊，赶考吗？
1: 还是那句话呀，
0: 嗯，
1: 赶考你还得有金钱势力呀。因为在那个时候掌握政权的都是些个王公大臣，他们就认得金钱势力。
0: 对，
1: 有钱的可以花钱买头名。
0: 哦，
1: 穷念书的，你有天大的学问
0: 怎么样，
1: 他说你出身卑贱，
0: 嗯，
1: 照样还是不用。
0: 那个社会太黑暗了，
1: 并且在这个考场里头那黑暗就更多了。
0: 哦，都有什么呀？
1: 什么冒名顶替、徇私舞弊、夹带藏掖、金钱势力，有钱的主花钱买头名，穷念书的这一辈子连个名都挂不上。
0: 这倒是实话。
1: 当然实话了。
0: 哎，
1: 那不是有这么一回事情，在这个明朝嘉靖年间。
0: 哦，有这么一回事。
1: 嗯，
0: 这是哪儿的事儿？
1: 安徽省合肥县。
0: 哦，
1: 有俩念书的，一个穷一个富，一个姓吴叫吴晴，
0: 那个呢，
1: 那个姓黄叫黄统。
0: 这俩人谁的学问大呀？
1: 吴晴学问大。
0: 哦，
1: 就是一样。
0: 怎么？
1: 家道贫寒。
0: 是啊，您说他穷啊，
1: 书可念得好。
0: 哦，
1: 是当地一位有名的才子，
0: 有学问。那个黄统呢，
1: 根本不怎么样。
0: 是啊，
1: 学问没有。
0: 嗯，
1: 家里有钱呢，
0: 趁钱。
1: 好家伙，他念了一年书换了18个老师。
0: 嚯，怎么换那么些个老师啊？
1: 这话说回来了，
0: 嗯，
1: 那老师啊也不愿意教他。
0: 为什么呢？
1: 他笨。
0: 哦，笨
1: 啊，笨的都出奇了。
0: 怎么笨呢？
1: 你算吧。
0: 嗯，
1: 有一次念了3月的书，
0: 嗯，
1: 连一个字也没认识。
0: 嚯，这也太悬点了吧。
1: 就这样。
0: 是，
1: 连黄统他爸爸都着急了，3月没认识一个字。
0: 嗯，
1: 黄老员外就找老师来了。
0: 嗯，
1: 哎呀先生，
0: 嗯，
1: 哎，我看您不要费这个心了。
0: 怎么呢？
1: 这个孩子太笨了，
0: 太笨了
1: 啊！干脆，
0: 嗯，
1: 不让他念书了，
0: 不让教了。
1: 这老师呢，还打算教。
0: 人家不让教了，你还教？
1: 为是混饭吃。
0: 哦，弄俩钱儿。
1: 哎，老师就说：“哦，不不不，老员外，哎，您放心。哎呀，您这个少爷可聪明啊！您别看没认识字呢，这他得慢慢来。”
0: 还慢慢来呢。
1: 黄老员外一听还慢慢来，
0: 那怎么办呢？
1: 好了，
0: 嗯，
1: 您不是说慢慢来，这么办吧，
0: 啊，
1: 您再教一个月。
0: 哦，
1: 我也不希望多。
0: 怎么样，
1: 这一个月您能让他认识一个字，我就送给您30两银子。
0: 他舍得给那么些银子？
1: 他准知道老师这钱也拿不到手。
0: 哦，对，这孩子太笨。
1: 老师呢也是费尽了心机。
0: 怎么样，
1: 你琢磨教他一个字，教一什么字呢？
0: 教哪个字呢？
1: 笔画少的。
0: 嗯，
1: 姓丁的丁字。
0: 哦，丁字笔画少，
1: 一横一竖一挑钩。
0: 哎，丁，
1: 行了吧。
0: 嗯，
1: 就教他这个。过来过来，黄统。嗯，你看这个字，这个字啊念丁。黄统一瞧，嗯，丁，哎，对了，丁，丁，念，丁，紧念，嗯，丁丁丁丁丁丁丁丁当丁丁当丁丁当，
0: 好嘛，打铁呢这个。
1: 老师一听，怎么当也出来了？
0: 就是啊，
1: 光念丁，
0: 嗯，
1: 哎，丁丁丁，哎，对对，那边念去吧。简短截说，溜溜念了29天。
0: 嗯，怎么样？
1: 到了这天早起来，
0: 嗯，
1: 老师没让他念。

0: 我没让他念。
1: 走吧，咱花园子玩会儿去，
0: 换换脑筋。
1: 哎，
0: 嗯，
1: 到了花园子那玩了一会儿，
0: 嗯，
1: 蹲在就地下，来，我考你一个字。
0: 怎么在这儿也考字啊？
1: 老师是想这个呀。
0: 啊，
1: 29天了，转过天就30天，一个月呀。
0: 哎，
1: 如果他要认识这个字呢，32两银子就到手了，
0: 钱就到手了。
1: 哎，来，我考你一字，这念什么？黄铜这么一瞧，
0: 嗯，
1: 哎，老师，这字，我认识，
0: 认识他念什么呀？
1: 我瞧着他眼熟，
0: 眼熟他念什么呀？
1: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0: 到底念什么呀？
1: 他不是大概你给引进过。
0: 这不是要命吗？这不是
1: 把先生给气的。呵，怎么这么笨呢？
0: 嗯，
1: 这不念丁吗？对，丁啊，我说我认识吧。
0: 好嘛，我看先生这银子许危险了。
1: 是危险了。
0: 嗯，
1: 老师又想了个办法。
0: 还有什么办法呀？
1: 第二天早晨起来，
0: 嗯，
1: 从墙上拔下一个小钉子来，
0: 干嘛呀？
1: 就给黄桶搁在手里头了。
0: 哦，
1: 你啊，攥着这个钉子，
0: 嗯，
1: 一会儿你爸爸来，我考你一个字，就这个字。
0: 是，
1: 我问你念什么，你就说念钉，啊，实在想不起来的时候，我让你张手。你一看你手里有个钉子，你不就认识了吗？
0: 呵，这办法想得真绝啊。
1: 行了，
0: 嘿，
1: 等了一会儿功夫，黄桶他爸爸真来了。
0: 老头来了。
1: 哎呀，老师，这孩子怎么样啊？
2: 哎，行，老员外，您这个少爷可聪明了。
0: 哦，
1: 哎，您看着，过来过来，我考你一字。
0: 嗯
1: 嗯，你看这字念什么？
0: 念什么呀？
1: 黄桶一瞧，哎，老师，这字我认识。好，认识，说吧，念什么？我瞧着他眼熟。
0: 怎么又来劲儿了？
1: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0: 得，
1: 把先生给气的。
0: 哎，
1: 呵，你怎么这么笨呢？哎呀，你手里头是什么呀？
0: 嗯，
1: 我这铁。
0: 铁了。白想了这办法了。
1: 32两银子，
0: 嘿，
1: 一子也拿不到手。
0: 那还拿得到手，都铁了吗？
1: 嗯，你不是说就这样吗？
0: 啊，
1: 这黄桶就这样愣在这书房里头鬼混了10几年。
0: 那可不就是瞎胡混吗？
1: 哎，可是到了县郡考试的时候
0: 啊，
1: 他还闹个头名。
0: 嘿，我不明白了，他没有学问怎么还能头名呢？
1: 花钱买的。
0: 哦，我说的呢，
1: 买了个头名。
0: 是啊，
1: 过了几年会试，
0: 嗯，
1: 各地举子都要进京会试，
0: 进京赶考。
1: 这个无情呢要进京会试。
0: 对，
1: 可是黄统也想进京会试。
0: 那俩人一块儿就去了。
1: 嗯
0: 啊，
1: 走不到一块儿啊。
0: 怎么回事啊？
1: 你想，无情家里穷啊，
0: 哎，
1: 没钱，当了点当，找朋友凑了几两银子，背着行李卷儿是徒步进京，
0: 走着去。
1: 哎，
0: 黄统呢？
1: 黄统啊
0: 啊，
1: 骑着高头大马，两个家丁挑着银子，肥吃肥喝，一路上是阔气十足。
0: 这不像赶考的。这个
1: 两个人前后就到了北京，来到了考场。
0: 哦，那个考场在什么地方？
1: 就在现在这个崇文门里炮子河那个地方。
0: 哦，就在那儿，
1: 我小时候还看见过呢。
0: 那难怪了，
1: 门口有3座汉白玉石头牌坊。
0: 哦，
1: 左边写着明君取士，右边写着为国求贤，当中是榜求俊逸。
0: 哦，
1: 考场有3道门。
0: 嗯，
1: 分龙门、内龙门、3龙门。
0: 哦，这还都带龙字儿。
1: 哎，那说辞可多了。
0: 都有什么说辞呢？
1: 考场前边那条胡同都不能随便起名。
0: 那叫什么呀？
1: 这叫鲤鱼胡同。
0: 为什么呀？
1: 鲤鱼跳龙门吗？
0: 就为借这吉利话。
1: 哎，
0: 嗯，
1: 在这个龙门这儿有一副对联，
0: 哦，怎么写啊？
1: 上联写的是铁砚磨穿五百白钉争羞耻，
0: 下联呢
1: 寒胆刺破三千浪里战鳌头，
0: 横批
1: 天开文运。
0: 哦，
1: 到了内龙门又有一副对联，
0: 这是怎么写的？
1: 上联是雨门三级浪，下联平地一声雷。
0: 嗯，
1: 往里走就是至公堂，有魁星阁明渊楼，两旁边就是考棚，一间挨一间，一间挨一间，老远一看就跟马蜂窝一个样。又叫号筒子。
0: 嗯，
1: 按天地圆黄宇宙洪荒千字文编号。
0: 是，
1: 你再看四周围是祭墙，高处有瞭望楼，门口站着岗哨，
0: 对，置上机关枪，拉上电网，这儿成集中营了。
1: 就得那样
0: 好吗？
1: 这个黄筒来到龙门这会儿，
0: 嗯，
1: 过来四个人，两个搜检，两个巡押，把黄筒拦住了。
0: 是啊，
1: 站住，胳膊举起来。
0: 嚯，这是特务啊，这个。
1: 哎，是得要检查，
0: 这是检查呀、啊，
1: 怕你携带书卷，暗打小抄。
0: 哦，这么回事。
1: 哎，刚一检查，黄筒明白，马上一大块银子递过去了。
0: 他有钱呢。
1: 你再看这搜检，
0: 嗯，
1: 也不检查了，
0: 怎么样呢？
1: 跟着就喊。
0: 哦，喊什么？
1: 搜过，什么也没有。
0: 多的搜了。
1: 入场，
0: 入场了。
1: 下一个，
0: 下一个该谁了？
1: 无情。
0: 哦，无情。
1: 无情穿的衣裳很破
0: 啊，
1: 银子又没递过去，好搜检的仔细这么一搜。
0: 是啊，
1: 搜不准入场。
0: 为什么呀？
1: 搜出当票一张，
0: 揣当票也不让入场啊。
1: 无情一想，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因为这张当票吹了，
0: 真是
1: 一狠心
0: 啊，
1: 把身上仅有的几两散碎银子递给他了，
0: 都给他了。
1: 这家伙马上就换笑脸。
0: 是啊，
1: 一边揣银子一边喊。
0: 怎么喊？
1: 搜过，什么也没有。
0: 哎，不是搜出当票一张吗？
1: 啊，当票上没字。
0: 那是当票吗？
1: 白纸一张。
0: 废话，什么毛病啊这是。
1: 两个人进去了。
0: 嗯，
1: 到了里头，无情进的是天字号，黄筒进的是地字号。
0: 哦，对，
1: 两个人刚一进门，后头嘎噔一下把门就给锁了。
0: 干什么锁门呢？
1: 这您不懂。
0: 这怎么意思？
1: 好嘛，这叫锁围。
0: 是啊，
1: 一锁就得三天。
0: 三天？
1: 哎，
0: 那要吃饭怎么办呢？
1: 吃饭有人从小窗口往里送。
0: 大小便呢？
1: 大小便犄角那儿有马桶。
0: 哦，晚上呢？
1: 桌上有蜡烛，你可就得注意小心灯火。
0: 如果要失了火呢？
1: 哎，考场里头着火那算倒霉了。
0: 怎么？
1: 他有规定啊。
0: 什么规矩？
1: 围门上锁，三天后开，发生火灾算你活该，任你喊叫烧死不开。
0: 这都叫什么事啊？
1: 就这个事，
0: 这规矩是倒霉。
1: 不大伙儿的功夫，
0: 嗯，
1: 提纸发下来了。
0: 是啊，
1: 无情一看提纸，
0: 嗯，
1: 以四书拟题，内选成文四书三篇，五经四篇。
0: 对，
1: 这个文章
0: 啊，
1: 搁到无情手里头不算回事。
0: 怎么？
1: 提笔就写。
0: 哦，
1: 刷刷刷，凤舞龙飞，行如游云，速如闪电，挥毫而就，
0: 哼，
1: 交上去了。
0: 对，他有学问呢。哎，黄筒那边怎么样？
1: 黄筒那边也不含糊啊。
0: 哦，也是提笔就写。
1: 哎，吃饱了就睡。
0: 吃饱了就睡了？
1: 他不睡怎么办呢？
0: 怎么？
1: 他连提纸上那字都没认下来。
0: 那你还考个什么劲儿啊？
1: 他心里有根呢。
0: 嗯，
1: 因为那个主考官是黄筒的舅舅。
0: 哦，
1: 嘿，他琢磨了，就算一个字儿不写，交上白卷他也得中，
0: 心里有谱。
1: 哎，他舅舅就替他写了。
0: 就是嘛。
1: 果然三场以后，无情中了个头名，黄筒来了个第二名。
0: 这话又不对了。
1: 怎么？
0: 主考官是他舅舅，怎么不给他中头一名啊？
1: 嗯， 他舅舅留了个心眼儿，
0: 怎么？

0: 意思？
1: 一琢磨这个头名状元树大招风，那回头皇上要会试，会试完了金殿上再御试出个题，非露了馅不可。得了，马马虎虎凑合个第二名吧，
0: 还落一个凑合着，
1: 白凑合了
0: 啊！
1: 会试这不是完了吗？
0: 啊，
1: 中了之后，嘿，果然皇上要殿试
0: 哦，皇上要看电视，
1: 嗯，
0: 那也不错呀。
1: 皇上还要听广播呢。
0: 你刚才说看看电视，
1: 谁看电视啊？
0: 什么电视啊？
1: 什么呀？
0: 啊，
1: 皇上金殿上亲自出题考试，这就叫电视。
0: 我还以为电视机呢。
1: 没听说过。到了这天，应众的举子聚集朝房，
0: 嗯，
1: 一会儿的功夫，奏师出太监传旨。
0: 怎么说？
1: 上传旨，选天字号举子进殿见驾。
0: 无情。
1: 无情。
0: 嗯，
1: 无情紧走几步来到金殿，三跪九叩，磕完了头，跪在丹池。皇上说，天字号举子，朕出题出个对子，你来对个下联吧。
0: 无情怎么说的？
1: 臣学苏才浅，恐其出言不周，冒读天听，请万岁恕罪。
0: 皇上给出的什么题呀？
1: 皇上说听题，
0: 嗯，
1: 说雪地压飞，白纸乱涂几点墨。
0: 哎，这是怎么讲啊？
1: 雪地压飞
0: 啊，
1: 下雪的天，在雪地里头，乌鸦老郭
0: 啊，
1: 在那儿飞，就如同一张白纸上滴了几个墨点子似的，
0: 这就叫
1: 雪地压飞，白纸乱涂几点墨。
0: 哦，无情对的什么呀？
1: 无情对的是，
0: 嗯，
1: 霞天雁过，锦笺写写数行书。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哎，天空出彩霞呀，
0: 嗯，
1: 霞天雁过，在霞天的时候过了几排宾鸿大雁，如同一张美丽的信笺上写了几行字一个样，这就叫霞天雁过，锦笺写写数行书。
0: 对的不错。
1: 皇上一听高兴了。
0: 是啊。
1: 哎呀，真是天下奇才，国家栋梁。
0: 嗯，
1: 爱卿，你叫什么名字？
0: 叫什么名字呀？
1: 啊，臣名无情。
0: 嗯，
1: 皇上一听不愿意了。
0: 是啊。
1: 什么？无情
0: 啊？
1: 既然无情，也就无义呀。
0: 嗯
1: 嗯。像这无情无义之人怎能忠君报国呀？锦衣卫轰出殿外，终生不得入场。出去。
0: 啊，轰出去了。
1: 给轰出去了。
0: 就因为这无情这名字就给轰了。
1: 哎，
0: 你说这至于吗？这个
1: 选第二名举子进殿见驾。
0: 这第二名举子该谁了？
1: 黄统。
0: 黄统啊，
1: 嘿，
0: 要麻烦。
1: 黄统进来磕完了头，跪在那儿贼眉鼠眼，四下之学嘛。
0: 贼眉鼠眼的找什么呢？
1: 找他舅舅呢。
0: 找他舅舅也没用啊，那皇上要出题他舅舅也不能对啊。
1: 是啊。皇上这说，
0: 嗯，
1: 弟子号举子听题。
0: 出的什么题？
1: 朕说一行征雁向南飞。
0: 黄统对什么呀？
1: 黄统对的是，
0: 嗯，
1: 两只烤鸭往北走。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皇上一听是什么？没听明白吧？
0: 嗯，
1: 朕说一行征雁，
0: 嗯，
1: 是臣对两只烤鸭。
0: 还对付呢。
1: 哎，朕说征雁乃是出征的征，是臣对烤鸭乃是烤鸭的烤。
0: 好嘛，
1: 他您那征雁能熟，我这烤鸭也能熟，咱们爷俩一块吃怎么样啊？
0: 俩恶格呀，啊。

0: 皇上一听啊，差点把肺气炸了。
1: 哟，皇上还有肺呢，感应
0: 有。皇上火了，
1: 呵，
0: 住口。
1: 胡
0: 说，金殿之上信口开河，分明欺君罔上。
1: 哼，
0: 锦衣卫推出五朝门，开刀问斩。
1: 好，麻烦了吧。
0: 黄统他舅舅可吓坏了。
1: 主考官呢
0: 一琢磨，他死了没关系，皇上要追问起来，我这主考官吃罪不起呀。
1: 就是啊。
0: 黄统他舅舅赶紧跪下了。
1: 怎么办？
0: 臣启万岁，请万岁念黄统年幼无知，一时失口，冒读天言。万岁，请看老臣面上，饶恕黄统一死吧。
1: 皇上呢？
0: 皇上一听，爱卿，他叫什么名字？
1: 黄统啊。
0: 哎呀，老爱卿，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怎么了？
0: 黄统这名字好啊，这是朕的内侍啊，险些错斩有用之臣。
1: 嚯，
0: 就冲这名字，锦衣卫松绑，就冲黄统这名字，朕要御笔钦点黄统为头名状元，并赐琼林宴，犒赏有用之臣。
1: 黄统有什么用啊？
0: 他皇宫里头正缺一马桶。

0: 一起欣赏过了刘宝瑞、郭全宝合说的相声《赶考》。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小楼在这儿跟您说一声再会，希望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通过电波和网络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大宇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七月十四号，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区迎来持续强降雨，防汛形势严峻，全区各单位各部门迅速进入应急状态，紧盯重点部位排查风险隐患，以全域覆盖、全线布防、全员在岗、全师值守的实战状态，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营口市鲅鱼圈区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结合气象部门预报，经区防指挥商研判，自7月13号9时30分起发布防汛黄色预警，将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7月14号20时至14号11时，我区降大雨到暴雨，平均降水量 74.4 毫米。早上6点，随着持续降雨，滨城大道高速桥下出现积水，区住建局防汛工作人员昼夜轮班值守，对双向路段实施封闭管控，并对过往车辆和行人进行劝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待雨势减弱后，排水设备将立即进场强排，力争尽快恢复通行。
1: 水不退，人不撤，全员在位，持续巡查，随时关注雨情和水位的变化。等到雨势减弱，排水设备会第一时间进场，全力组织强排，争取尽快恢复路面的通行。
0: 望海街道办事处东风社区部分区域地势低洼，汇水较快，路面局部产生积水。社区工作人员不间断巡查，现场备好群众转移专用车辆、应急铲车、沙袋等防汛物资，做好群众转移准备，确保一旦出现险情，能够快速响应，果断处置。
2: 我们事先的都对居民这个房屋居住情况进行了排查，我们安排了应急物资沙袋和沙子已经发放到居民手中，同时我们安排了12个人负责抢险，然后呢我们也准备了铲车4台大客4台小车以备特殊情况雨大的情况对低洼区域的居民进行转移。
0: 疏港高速路段因地势较高，雨水汇流迅速，易对两侧民房造成冲刷。芦屯镇迅速调派挖掘机开挖临时排水渠，及时导流路面雨水，有效降低周边居民区的受淹风险。在红旗镇气象观测站，区气象局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雨量传感器故障抢修。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区气象局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持续发布台风路径、雨情、水情等预报预警信息，为全区防汛决策提供第一手数据支撑。
3: 接下来我们仍然会持续发布气象预报、雷达图以及雨情图，让大家随时掌握最新动态，同时密切关注后期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一旦有苗头，我们会第一时间通报预警。
0: 在平安大街红旺交通岗，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路面出现积水，交警部门已对东西方向路段实施临时封堵管制，交警们冒雨坚守岗位，引导车辆有序绕行，劝导行人远离深水区域。
4: 我们昨天中午就安排了人24小时在这值守，随时关注雨情和水位变化情况，今天早晨6点10分我们全员准时到岗到位，对东西方向路段实施了封闭，拉起了警戒线，摆放了警示标志。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疏导车辆绕行其他路段，同时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排水抢险工作，全力保证人民出行安全和道路畅通。
0: 与此同时，区交通运输局也全员上岗，在城区各主要路口配合交警疏导交通，引导车辆有序分流，缓解重点积水路段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强降雨导致红海河上游及沿岸来水大幅增加，河道水位明显上升，区农业农村局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全力开展河道排水调度。为确保安全，红海河沿线所有桥梁已实施临时封闭管理，管理所在各隐患点会安排专人值守，重点防范溺水事故，并对过往行人进行安全提醒和疏导撤离。在中下游排水阀门两侧加装挡泥板，有效调节水流压力， 引导河水平稳向下游输送。
5: 我们栓带所有的橡胶坝，三条橡胶坝全都是他坝运行的，所有的闸门全都是达到最大的流量。
0: 同时，针对月亮湖入海段水位偏高的情况，相关部门持续加紧开发临时排水通道，加快湖水外排，降低湖内水位，缓解区域排涝压力。持续降雨导致城区部分绿化树木倒伏或倾斜，存在安全隐患。区园林管理处迅速组织人员开展巡查清理，对已倒伏树木进行切割清运，对存在倾倒风险的树木及时采取加固或砍伐处理，严防次生灾害发生，保障市民出行安全。此外，营口海事局结合辖区水域特征、通航条件、码头分布及船舶停泊状况，实施全天候动态化风险评估，依据风力海况变化，动态优化监管重点与防控措施，对大小船舶、作业船舶、无动力船舶、危化品船舶等实行分类分级精准管控，通过船舶甚高频、企业工作群、现场宣讲等多渠道持续推送台风防范安全提示，提醒航运。

企业、码头单位、船员及时落实避风、加固、人员转移等安全措施，普及台风期间船舶锚泊、设备检查、应急自救相关知识，全方位提升从业人员防风避险意识。鉴于第九号台风巴威对火区影响逐渐减弱，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趋于平稳，根据气象部门最新监测和预报，经会商研判，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2026年7月14号14时30分解除防汛黄色预警，终止全区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继续关注其他消息。7月11号，墨香惠民书写文明大邑宣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书画活动基地揭牌仪式在万隆生活中心举行。本次活动由区文明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区新时代文明实践老年书法研究会主办。现场设有多个书写台，实惠书法家即兴创作，市民可自由参与观摩交流。同步展出的136幅作品涵盖楷、草、隶、篆、行五种书体及绘画作品，其中书法121幅，绘画15幅。作为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新阵地，书画活动基地将坚持务实、高效、惠民的原则，常态化开展书法公益讲座与互动活动，以笔墨服务群众，用文化滋养文明。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

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 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银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如银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卢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百泉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二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这小子干嘛呀？
5: 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了。
4: 哎，今天他出了个什么？是不是才开
6: 的？不是好
7: 人，要他就该曝光他。
4: 今天怎么不
8: 大白天他就要偷车？
3: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风波。
9: 差点冤枉。
10: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0: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2: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3: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4: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3: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5: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也没了。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我市迎来了今年入汛以来最大一次降水过程。十二日的夜间至十四日的白天，我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最大降水量163.6毫米，出现在盖州、归州。下面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局部有雾，北风零五时前后转南风3到4级。来关注一下各地的最低气温，是在21度附近，各地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1度附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天气多云渐晴，南风后转为东北风。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最低气温23到24度，最高气温是在32到33度。预计未来的3到5天里呢，天空云系较多，南风为主，最高气温是在30度附近。最后，先关注一下海面的情况。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北风零五时前后转为南风5到6级。一起来看城市和旅游景区预报。熊岳镇多云转晴，21到31度。红旗镇多云转晴，21到31度。芦屯镇多云转晴，21到31度。上海广场多云转晴，22到30度。

0: 望历史，警钟长鸣。辽宁沈阳，这座热闹非凡的城市，每年的9月18日都会迎来3分钟的暂停。从1931年至1945年14年间，中国人民以伤亡3500万人的巨大代价，换来了近代史上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硝烟散尽，国殇难忘。如今，在这场战争的起始地沈阳，社会各界人士每年都会以14响的钟声、180秒的警报，去回望这段历史，缅怀民族英雄，同时也警醒国人要居安思危，自强。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0: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8: 古装剧看多了吧？
9: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8: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8: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9: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8: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0: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中打倒我们的往往不是挫折，而是我们

我们没想到如何让自己在面对意外的时候更加从容镇定。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越聪明的人越懂得挫折演习。或许小仙女们会问，什么叫挫折演习？不要着急，先听雨飞说说美国游泳名将菲尔普斯的一个故事。菲尔普斯是奥运历史上最伟大的选手之一，一共拿过23枚奥运会金牌，创下39项世界纪录。他的教练有一套非常奇葩的训练方法，就是给菲尔普斯制造各种麻烦，比如突然给训练馆断电，让他在漆黑的泳池中训练，有时候会在菲尔普斯训练时故意往他身上丢东西，甚至会提前弄坏他的泳镜，让他在水下无法睁眼。这些看似奇葩的训练方式恰好锻炼了菲尔普斯抗干扰的能力。后来在一次重大赛事中，菲尔普斯的泳镜入水，他眼睛都睁不开，却不慌不忙游完全程，拿到冠军，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有记者问他，为什么泳镜入水都能破纪录？菲尔普斯毫不在意地说，这种情况我都经历了无数次。菲尔普斯的训练方法就是我说的挫折演习，通俗来讲就是模拟自己遇到倒霉事儿，思考自己应该如何处置，锻炼自己的反应能力。军事上需要演习，通过模拟实战状态锻炼军队的指挥能力和士兵的实战能力，让士兵最大程度适应实战。我们的工作也需要多来点演习，模拟意外来临时的场景，想好应急预案并多加演练，让自己提前做好准备，总比意外到来时自己手足无措的要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有空多为自己计划一下，总不会是什么坏事。假设有一天你哼着歌来到公司上班，却发现上司一脸阴沉地把你叫进办公室，然后开始说裁员名单下来了，你去和财务交接一下。面对这样的场景你会怎么办？所谓的挫折演习其实就是一种情景模拟，通过模拟意外的发生，让自己在意外真正来临时能够提前做好准备。或许你会说，我现在工作做得好好的，干嘛要模拟自己被裁？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吗？自己诅咒自己吗？人们总不愿意谈论不好的事情，以为谈论了就会发生，不谈论就不会发生。事实上，这只是我们一厢情愿。无论我们愿不愿意谈论不好的事情，要发生的事情总会发生，这根本不是我们能掌控的。正如心理咨询师李松蔚所言，黑色的想象是一个友好的忠告，提醒我们有些事情要准备好。你有没有想过它并不会改变它未来出现的概率，而你有没有做好准备却足以影响你当下的生活。也就是说，真正打败我们的往往不是挫折本身，而是缺乏足够心理准备而带来的心理落差。之前有一个新闻，某地收费站撤销后，工作人员对着领导哭诉，我今年36岁，除了收费啥都不会。其实真正让这位工作人员失态的是我从来没想过的心理落差。或许他也是觉得自己进入了这个单位下半生就有保障，所以也没想着为自己留点后路，多学几门技能，等到大浪来袭才发现自己的生活就像沙滩的城堡，一冲就散。挫折本身哪怕不足以致命，但心理上的打击却是威力巨大。如果没有提前做好准备，往往能让人失去直面挫折的勇气。总是沉浸于当下的顺利，却不去思考未来可能发生的意外，那在挫折来临时，不是对意外毫无防备，就是在意外面前一蹶不振。马云曾在湖畔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我不断提醒自己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修屋顶，不要等到下大雨去修屋顶。在阳光灿烂的时候去修屋顶，真的到大风大雨的时候先躲一躲再说很重要。成功人士其实并没有多聪明，只是他们能够直面残酷的现实，提前做好准备。正如文友柳依依说的，衡量一个人有没有远见，最终极的一个指标是看这个人有没有对抗风险的能力，是否懂得对看不见摸不着，一辈子可能只发生一两次的风险做出合理的应对措施。阳光灿烂的时候能傻乎乎地去修屋顶，这就是强者的远见。好的挫折演习是向未来寻求价值，
罗振宇在《知识就是力量》里说，这个世界所有真正懂得

财富密码的人都是找未来要价值的。挫折演习就是学会从未来的结果出发，衡量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做，直面现实的种种残酷。有时确实很痛苦，所以大多数人为了让自己不用面对痛苦的现实，可以做一切事情。问题是再怎么躲避，总有面对现实的那一天。与其在意外到来时茫然无措，不如从下面三个方面预先做好准备。首先是承认现实生活的残酷。要解决问题，第一步是要承认问题的存在。想为生活中可能出现的种种意外做好准备，你就必须承认意外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正如美国著名作家诺尔曼·布朗曾经说过，只要活着就会受伤。只有承认现实生活的残酷性，你才不会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堆里，转而行动起来，为自己的人生做好准备。其次是带入各种场景，想象不同的意外情景，把自己带入其中，想象的越真实，细节越多，效果就越好。只有这样，你才能真实地感受到意外来临时是什么感觉，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你踏踏实实为未来做准备。最后是反思总结。演习的目的，一方面让自己有心理准备，另一方面是提前发现漏洞，让自己想好应对办法。正如我们高考前的一次次模拟考，并不是为了考出好成绩，而是查漏补缺，弥补自己的不足。就像董卿每一次排练结束都会反思自己的台风台词是否恰当，还有 C 罗总会耐心地回看比赛录像，思考控球跑位过人的策略。说到底，挫折演习就是自我迭代，通过一次次自我学习，尽可能避免错误的发生，让自己在面对意外时更加从容镇定。你今天的日积月累一定会变成明日别人的望尘莫及。接下来我们一块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精彩稍后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一切福田都离不开心地，心地善良是一种福祉，也是心灵之间的美好传递。下面的时间当中，雨飞和你一起步入心灵花园，来听到的这篇文章标题是人有善念天必佑之。善良是一盏明灯，你不知道它在什么时候照亮别人的路，也照亮了自己的前程。《红楼梦》里有一句诗，金满箱，银满箱，尽掩乞丐人皆谤。金山银山总有挥霍殆尽的一天，届时狐朋狗友不再问津，人们也只会讥讽嘲笑。相反，心存仁厚乐于助人的人，无论是暂时落魄还是星光夺目，人们都会予以尊敬。所以说，善良才是最宝贵的财富。著名作曲家聂耳曾经在火车站遇到一个贫苦无依的小女孩，她每天只能靠着卖报纸得到微薄的收入，沉重的生活使她身躯瘦弱，却还常常吃不上饭。那天拥挤的人群将她挤倒在地，报纸散落一地，其中不少还被踩了几脚。聂耳看见了，立即将所有报纸买了下来，后来还为女孩写了一首歌，这便是后来闻名于世的《卖报歌》。聂耳的侄女在回忆自己的音乐生涯时，曾这样深情地怀念叔叔，他将真诚、善良、对苦难的同情和慈悲都谱写成了乐曲，深深影响着后来的人。善良是美好心灵的表现形式，在周围陷入黑暗的时候，自己仍是一道光。它不是雍容华贵的外在装饰，既不像钻石那样璀璨夺目，也不像珍珠圆润晶莹，却是高贵人格的自然流露，令一个人的言行举止熠熠生辉，春风化雨。有人说，灵魂是能相互影响的，行善之人总有善缘，你若心存善念，就会引来心存善念之人。一个善良的灵魂总在不经意间散发芬芳。孟子里有一句，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狡诈诡谲的人把圆滑称作成熟，狭隘自私的人把善良当成愚昧，殊不知善良正是一个人最大的福报。乐于助人的人遇到困难时，别人也会伸出援手帮他渡过难关，而狡猾奸诈的人，人们看清了他自私自利的本质，必然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一个人如果时常算计，内心必然笼罩在阴暗之中，终日焦虑担忧，而真正善良的人内心都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潜藏着自然而珍贵的情感。他们在面对喧嚣的世界时，内心依然保持乐观淡定，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还能留有一片真心。人有这样的幸福，才算充实满足。赠人玫瑰，手留余香，但存善心，不问回报，上天自有安排。善良是遵从内心的选择。曾经有读者疑惑，到底是什么善举？是我有100万，然后一分不剩地捐出去，是但凡有人请求帮助，就不加思索伸出援手。有人说，心存善良的举动，小事也有意义。怪谈中有这样一则故事，好心的妇人收留了一个潦倒落魄的秀才，不但给他腾出住的地方，还每天提供两餐。一开始秀才心怀感激，可慢慢的他便觉得不满足了，凭什么富人每顿有肉而让他吃菜呢？于是他对善良的妇人说，连大鱼大肉都舍不得供上，算什么好人。妇人答应了他，后来他不满足于简朴的穿着，要求妇人给他绫罗绸缎，嫌弃居住的房间太小，要求妇人给他富丽堂皇的屋子，最后富人落魄，秀才变成了财主。仔细想想，我们是否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场景？你都帮了他了，不介意把我的活也干了吧？还钱？你那么有钱还叫我还，真小气。你那么有钱怎么不多捐点？ 不讲原则的善良会助长恶的滋生。当善良遇到越来越多的绑架和利用时，反而挑起了人性的贪婪。真正的善良从来不是无底线的给予，而是生活中的一点一滴的善意，是在别人陷入窘境时懂得给对方一个下来的台阶，是在朋友需要理解的时候给他一个温暖的笑容，甚至是在别人得意忘形的时候警醒对方一句话。生活现实，我们却依然有一颗炽热的心，世态炎凉，我们仍旧有一份真挚的情感。电影《芳华》里有一句经典台词，善良是发自内心的选择，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是支撑自己走过风风雨雨的信念。许多人总是羡慕别人的运气好，总有贵人相助，但从未想过人家的好运是行善得来的。你若善念长存，上天就会眷顾，人生的福田也会有一天开出灿烂的花。来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大家不见不散。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大仲马是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身为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的领军人物，他的作品深受世界各地读者的喜爱。一说到大仲马的作品，很多人都会想到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其实这位法国大文豪本人最满意的作品不是那些脍炙人口的小说，反而是一本美食著作《大仲马美食词典》。这本大仲马的遗作记录了他作为美食家和烹饪家的生活，在介绍法国经典菜式的同时，更记录了他亲身体验过的食谱。大仲马本人对《美食词典》这样评价：即使没有读过我所有的作品，至少也应该留存这一本。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关注到的就是这本大仲马的临终之作《大仲马美食词典》。这本书是一席由一个个词条烹制而成的文学大餐，法国的一切美食以及与美食相关的东西几乎都被囊括其中。

自拿破仑以后，历史悠久的法兰西美食曾有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但所幸由于一位文豪的复兴运动而得以维持，此人正是大仲马。大仲马是文坛巨擎，但对法国人而言，其热爱美食的名声可能更甚。他耗费巨资建立的基督山城堡，因其毫无限制大摆筵席，最终只能被拍卖处理，

世人评为写作使其富有，贪吃使其贫困。而在财产与健康尽失的晚年，他更以吃遍巴黎大小餐馆为乐，每到一处便写下笔记心得，成了法国最早也最负盛名的食评家，而各路大厨也几乎都成了他的好友。当时法国各大名厨无一不称颂大仲马为知音，一方面他是一位勤奋敬业的作家，另一方面他是巴黎社交界名人，百无禁忌，挥霍无度，耽于口腹之欲。然而这一切最终造就了这位文坛巨匠和美食大师于一身的绝世奇才。有人说大仲马的所有作品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小仲马的一本《茶花女》，大仲马却幽默地说，我最得意的作品是小仲马。当然这只是在文学成就上，要说到对美食的研究与造诣，在世界文坛恐怕无人能及大仲马，而其一生中最后的一作也不是什么小说或剧本，却是一本厚厚的《大仲马美食词典》。这本书与传统词典古板的写作方式不同，大仲马在制作词条时加入了很多文学因子，凡与美食相关的名人轶事、神话传说、笑话、食疗均在收录之列，趣味盎然，让人不忍视觉。很多人都知道中国五千年文明中作家和诗人有很多都是美食家，他们创作了大量的严肃美食文学。而在西方，文学大师在美食方面的作品一般不会被认为是严肃的贡献，唯一的例外就是这本《大仲马美食词典》。事实上，这本书是一个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家写下的关于美食、旅行和生活的札记，他致力于向读者提供一种充满激情的生活态度和无与伦比的阅读快感。大仲马说，我爱上烹饪，一如我爱上诗歌，是天赋使然。他最后的写作计划就是这本《大仲马美食词典》，希望以此书作为自己文学事业的完美结局。但是很可惜，大仲马并没有看到书稿的问世就撒手人寰。一方面，大仲马是一位勤奋敬业的作家，另一方面，他是巴黎社交名人，百无禁忌，挥霍无度，耽于口腹之欲，这一切最终造就了这位集文坛巨匠与美食大师于一身的绝世奇才。说起法国名菜，不可避免会想到蜗牛。在这本书中，大仲马传授了普罗旺斯风味蜗牛的制作过程。蜗牛用冷水浸泡后，用茅草刷子刷洗，同时烧一锅开水用以汆蜗牛，用一个布袋装一把细菌末，丢在锅里煮一刻钟，这时再将蜗牛倒入，煮12到15分钟后捞进冷水里，就容易将蜗牛从壳里掏出了。掏出后浸在温水里，锅里放2匙蚝油、欧芹、蘑菇、青葱、半头大蒜泥、盐、豆蔻粉、一点青辣椒，等这些东西都煮软后，加入1/2匙面粉和一杯优质的白葡萄酒，煮到冒泡时将蜗牛倒入，小火煨一煨，然后打3个蛋黄，将蜗牛一一塞回壳内，撒上面包屑，浇上油，放进烤箱里烤1刻钟，趁热上桌。注意到没有，这道菜需要先把蜗牛从壳里掏出来，之后再塞回去。据说这种复杂的蜗牛做法现在在法国乡村的一些餐厅还在沿用。其实在大仲马美食词典里有大量食谱，肉类、蔬菜、海鲜、水果种类齐全，其中大部分是法式风味，吃货们准备好食材，挽起袖子跟着大仲马进厨房吧。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最近读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是2017年第五届新少年作文大赛中的一位参赛选手为我们带来的一篇文章。总决赛当日的命题是房子和我是谁二选一，然而当时总决赛现场却发生了意外的一幕。一位在考场外等待的父亲一眼就认出了女儿的笔记，他默默瞟了几眼文章，当场泪奔了。

看到一个大男人当众哭起来，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很震惊。等到看完那篇孟婆汤，不少人都忍不住哭了。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申屠佳颖。母亲已有69个日夜不曾跟我讲一句话，我还记得她从前抛下的荆棘一般的话语：你记着，你是怎样对我的，总有一天我会以冷漠同样还给你。我也还记得小时候犯了错，在门缝眼巴巴地望上他半天，他总会过来摸摸我的头，像揉一只毛绒小狗。知道错了吗？我温顺地点头，他终究会原谅我千千万万次。寒风吹彻的日子，我只身一人回家，烧饭、浇花、洗衣服，然后坐上去往杭州的大巴。这个城市的天空总是很奇怪，瓦蓝瓦蓝的时候不觉得舒畅，灰白灰白的时候也不觉得感伤。它总是高远而平静，如同活着跟没活似的生活。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换城奉命，带着三公子、四公子，还有杨之中杨先生的书信，是够奔萧山县，要去见全务用、全钱斋。因为在三公子、四公子看来，这位全务用那就是一位不得了的世外高人呢。那当然，作为宦城，他是一个下人，他不了解这位全务用到底是何许人也，这也算是身负重任呢，还带着这么些个礼物。心里说话，到萧山县，据杨直忠先生讲，这位全务用是住在山村里头。那么到哪儿去找呢？还不太好找。哎，偏巧了，坐在船上，跟自己同船的这两位读书人，一个呢年岁比较大，是个中年人，留着胡须，还有一位少年书生，哎，没有长着胡子的。这两位说话一听是萧山县人，他呢跟着搭话，就打听这位全老爷。这两位最先说是不知道，后来呢这换成啊把名字说出来了，说叫做钱斋的这位全老爷。哎，结果一听这个，那位中年人这憋不住的笑，就说这人呢太可乐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说这位全务用啊，本来呢也不是什么老爷，他呀现如今全靠着骗人度日，说具体是怎么个骗法，都骗一些什么人，因为都是乡间人，就没有必要细说了。说完这番之后，还特意又问换成，说你打听这位全务用、全钱斋到底有什么目的，为什么打听他。这换成呢也是一个机灵人，一听这个人对这位全务用大概印象不怎么

所以呢他就没说实话，说嗨，我就是顺便这么一打听，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他就没好说，我是奉主家之命前去拜望这位全先生的，是去请这位全老爷到楼府做客，这事儿没说。心里头也嘀咕，心里说话，我们家这两位老爷可也真是的，那么多当官的为患的跟我们家两位老爷来往，这还不够用的，还偏得要这么大老远的来结交这个什么全务用。这位如果真的像这两位读书人说的那样，那呀恐怕也不是良善之辈呀。但是不管是不是良善之辈，既然是老爷差遣来的，那我就一定得见着这位全先生，然后呢我再回去回复我家老爷去。那我家老爷要请我做下人的，管那么多事干什么呢？因此呢也就是硬着头皮去就是了。当然了，那事儿说到这儿了，既然这位读书人对这个全无用没有什么好印象，那自然这换成呢也就不往这上面聊了，就说一些其他的话题，这就不在话下。咱书说简短，没几天的功夫船到杭州，由打杭州又换船到萧山县。到萧山县来，这换乘打听啊这位全务用全老爷家居何处，费了好大的劲儿找到一个山坳里头，这就是这位全务用的家。一看呢，哎呦，几间坏草屋都已经破败不堪了，门上贴着白，门口啊还挂着吊纸纸钱什么的。哎呀，看这意思家里头好像是办丧事呢。既然来了敲门进去吧，哎，一敲门全务用出来迎接，穿着一身白，头上戴着高白下布的孝帽子。这么一看这怎么回事啊，结果一打听，这位全务用啊一五一十这么一说，闹了半天全务用他娘过世了，这是重孝在身。这换成既然来了就得把来意说明啊，把这信也奉上了，把这礼物也送出来了。这全无用啊还真行，把这换成请到了后屋，有一间稻草铺子，晚间呢拿了一些牛肉白酒给他吃了。这招待的呢换成当然也没得可说，一看这个破屋子也知道，看来啊这位全无用日子过得也不怎么样。等到了第二天早晨，全无用呢写了一封回书跟换成说，说多谢你家老爷的厚爱啊，但是我现在实在是没有办法，热孝在身不便出门，你回去呢多多拜上你家二位老爷和杨老爷，厚礼全且收下，再过个二十多天我家老太太百日满过，我一定到老爷府上前来拜会就是。管家实在是多有慢待你了。哎，拿出了两分银子来，这两分银子全做酒资吧。这换成呢接过银子道了谢了，然后呢又跟这位全无用说，等到日期啊全老爷是务必到府，也免得小的主人盼望。全无用呢是满口答应，那是自然。送换成出了门。

换成依旧是搭船，带了书回湖州回复两位公子。哎呀，两位公子啊，觉着郁闷的不得了，这高人偏偏家里头摊上丧事了，来不了，那怎么办呢？自己为了表达对这位全务用全钱斋的盼望之情啊，就把自己家呢书房后有一个大宣敞不过的亭子换了一个匾，这匾上写了两个字，叫做前亭。什么意思呢？表示啊，这个大亭子将来啊就是给全钱斋来住的，哎，就等着全钱斋来住，这么个意思，以表达这个守望之情啊。把这杨执中也留在这亭后一间房里头住。这杨执中呢年岁大了，身体又不好，晚上呢必须得有人作伴才行，就这么的又把他的第二个蠢儿子杨老六给接来了，也到这住，跟他爹一块住，照看他爹。这二位公子把杨执中也当成贵宾相待，每天的酒肉少不了，这杨执中每天晚上是必定一醉呀，在这日子过得那是十分滋润，咱就不必细说了。将近一个月了，这位全无用也没来，杨执中有点着急了，又写了一封信去催促，叫全无用赶紧来呀。哎，全无用见着这个信了，收拾收拾搭船来湖州。他呢也没有个衣服像样的，依然还穿着一身校服，戴着校帽子来的。到了城外了就上了岸了，他呢衣服也没有换的，还是穿着这么一身，左手拿着个被套，右手把个大布袖子晃荡晃荡，在街上是高一脚低一脚的乱撞，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撞过了城门外的吊桥了。他也不知道城里头行路有规矩，到这城里啊这行人就比较拥挤了。其实呢在过去那个年代，城里就有简单的交通规则，那个时候呢都是左侧通行，人都走左侧，你看人再多他不乱，可是这位全务用全钱斋没来过城里，他也不懂城里头行路的这个规矩，他是晃着膀着乱闯乱撞，他也不管什么左侧右侧，反正啊我怎么走得劲儿我就怎么走，哎，横着什么摇晃。偏偏巧了，城里啊有一位樵夫，这位樵夫呢乡下人，到城里来卖柴来，这把柴卖完了，肩上呢扛着个扁担往城外走，人家呢是走左侧，左侧通行，正好跟这全无用走了个碰头，人家走的左侧不是吗，全无用不知道啊，他呢往里头走，正好跟人家走对碰。这位樵夫反正也是个愣头青小伙子，也光顾着低头走，也没注意他，这扁担头啊正好就挑着全无用这校帽子了，揉这么一下子把校帽子正好就给挑起来了，校帽子挂到扁担头上了，这小伙子也没注意，蹭蹭蹭低头就往前走。这全无用呢最初的时候也没留神，校帽子被人家挑走了，他呢迈着大步晃着膀子蹭蹭蹭往里走，这两个人呢就错过去了。
谁也没留神这个事儿。但是全无用走着走着，就觉着脑袋上啊，好像是缺点什么，怎么回事？一摸脑袋，呀，我这小帽子怎么没了？帽子丢了。这才开始找，哎，我帽子哪去了？我帽子呢？帽子呢？回头一瞧，哟，感情帽子呀挂在那小伙子扁担头上了。那小伙子还不知道呢，低头蹭蹭蹭蹭蹭蹭走得还挺快。全无用回过头来，跳着脚一边追一边喊，哎，那是我的帽子，那是我的帽子呀，给我帽子，我的帽子。他光喊，这小伙子呢走得也急，也没留神有人喊他，听着有人喊帽子，他也不知道是喊他。小伙子走得还快，蹭蹭蹭蹭蹭蹭光顾着走。这全无用呢是一边喊一边追，因为咱说了他不懂这个走左侧的交通规则，所以呢他这也是乱撞。偏偏巧了，有一乘轿子叫他给撞上了，啊，咚啷这么一下子，把这轿子呀给撞的这么一摘歪。轿子里头坐着一位官老爷，险些叫他由得轿子里头给撞出来。这官老爷当时可不高兴了，命令叫助轿。助轿以后啊，就问他：“你是什么人，在这乱撞？嗯，难道不知道行路的规矩吗？”其实呢，人家问的这是正经话，可是全无用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把眼睛一瞪，怎么了？这道是你家的，不许我走啊！什么呀，行路还有规则，我就这么走了，怎么着吧？这当官的一瞧，这还不讲理呢，一声令下，来呀，给我锁了。手下有差役过来，哗楞锁链子就给锁上了。这锁上要把他带走，这位全无用哪能吃这眼前亏呀？跳着脚的吵吵，这嘴不老实。这当官的一看这种情况，这如果走这一路上吵吵一路，这像什么话呀？就要在当场审问于他。这些差役呢就喝令他跪下跪下，老爷要审问你，你到底怎么个来路，跪下。这家伙瞪着眼睛还不肯跪呢，我凭什么跪？我凭什么跪？我就不跪，怎么着吧？在这儿吵吵把火的。本来呢这城里头人就多，大家伙一看这个地方怎么的啊，当官的要在这儿现场审案，呼啦啦这人呢就围上来了，围上来有好几十人。哎，这么个时候，有的人群当中走出一个人来，见这个人呢头戴一顶武士巾，身上穿着一件青绢箭衣，有几根黄胡须，两只大眼睛，看这样子呀是练武之人的打扮。这人呢往前走了几步，来到这当官的跟前，深施一礼，哎，老爷请且息怒，您大概不知道这个人的来历啊。这个人我知道，这位这可非同小可呀，这位是楼府请来的上客呀。虽然是冲撞了老爷，但是如果老爷对他进行了处置，恐怕楼府要是知道了，与两位公子脸面上也不太好看吧。哎，这当官的你还别说，叫他这么一说还真管用了。因为什么呢？这个当官的既不是府台大人，也不是县令大人，这当官的谁呀？就是那位街道厅的魏老爷。这魏老爷呢只是管呢街道修容丈量土地这方面的事儿。

0: 例如说行政案子、刑事案子，不归他管。今天呢，这是这位全无用撞了他的轿子了。他如果要是不问一声，觉着脸面上不好看，所以呢，这才一气之下叫下人把这位全无用给用锁链子锁了。锁了之后呢，他也没想要审问这个全无用到底如何来历，没想这事儿。可是全无用呢直蹦高，他觉着这个不好看，所以才一气之下要当街审问。现在听这个武士打扮的人这么一说，哎呀，这魏老爷一想，可也是，你说他如果要真是人家楼府请的贵客，叫我在这儿给收拾一顿，我跟楼府也确实不好交代。再者说了，你说他这横着晃也好，他不是正经人也好，这都不归我管呢，我又何必多此一举呢？干脆算了吧。因此上一摆手，算了算了，放了放了，叫下人把这人呢给放了，然后起轿，人家走了，不理这茬了。这位全无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这是谁呀？替我说了几句话啊，这位老爷把我就给放了。这时候呢，才抬眼看这个武士打扮的人，一瞧哟，哎呀，怎么是你呀？哎呀，张铁臂。闹了半天呢，跟他熟悉这人，老朋友了。这人是个练武的侠客，张铁臂，张大侠。这位张大侠张铁臂扯着他到旁边茶室里头坐下，要了两杯茶。哎呀，等着他喘息定了，喝过了茶了，这才问他，哎呀，我说我的全老先生，哎，你怎么在这儿乱撞啊？我这不是吗，前两天我到您家里头吊唁老太太去，结果你家里头人说你被楼府给请了来了，我这就追你来呀，我还以为追不上你呢，结果哪想到在这碰上了，你还叫人家当官的官老爷给拿下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嗨，别提了，我这不正是奔楼府去吗？既然你也赶到了，那咱们就一起够奔楼府。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听德全说也不想赴约，我想了一想。

0: 只写着说德全忙着收拾行李货物，明日一早往苏州也不得来。写好了交代来人，过了一会儿玉生亲身来了，一定拉着要去。我推说身子不好不能去。玉生说，
1: 我进门就听见你说笑了，身子何尝不好啊，不过你不赏脸罢了。我的脸你可以不赏，今日这个高会你可不能不到。
0: 我问是什么高会。
1: 今天请的全是诗人，这个会叫做竹汤饼会。
0: 奇了，什么叫做竹汤饼会啊？
1: 五月十三是竹生日，到了六月十三不是竹满月了吗？俗里小孩子满月要请客，叫做汤饼宴。我们商量了，到那天带竹开汤饼宴，嫌那宴字太俗，所以改了个会字，这还不是个高会吗？
0: 我听了几乎忍不住要笑，被他缠不过，只得跟着他走。出门坐了车到四马路，入会坊里，到得花多福房里时，却已经是黑压压的挤满一屋子人。我对玉生说，
1: 今天才初九，汤饼还早呢。
0: 我们五个人都要做，若是并在一天未免太局促了，所以分开日子做，我轮了第一个，所以在今天。我请问那些人姓名时，因为人太多，一时混得记不得许多了，却是个个都有别号的，而且不问自报，古里古怪的别号，听了也觉得好笑。一个姓梅的，别号叫做几生修得道客；一个游过南岳的，叫做七十二朵青芙蓉最高处游客；一个姓贾的，起了个楼名，叫做前生端和住红楼，别号就叫了前身端和住红楼旧主人，又叫做我也是多情公子。指这几个最奇怪的，叫我听了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其余那些什么诗人、词客、侍者之类，也不知多少。众人又问我的别号，我回说没有。那姓梅的说，
2: 哎呀，诗人岂可以没有别号啊，倘使不弄个别号，那诗名就淹没不彰了。所以古来的诗人，如李白叫青莲居士，杜甫叫玉溪生。
0: 我不禁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忽然一个高声说，
1: 你记不清楚不要乱说，被人家笑话。
0: 我忽然想起当面笑人不是好事，连忙脸容正色。又听那人说，
1: 玉溪生是杜牧的别号，只因他两个都姓杜，你就记错了。
0: 姓梅的说，
1: 那么杜甫的别号呢？
0: 那人说，
1: 樊川居士，不是吗？
0: 这一问一答，听得我咬着牙背着脸在那里忍笑。忽然又一个说，
1: 哎，我今日看见一张颜鲁公的墨迹，那古董钱客要1000元，字写得真好，看了他再看那石刻的碑帖便毫无精神了。
0: 一个说，
1: 哎，只要是真的，那就是1000元也不贵，何况他总还要让点呢。
0: 但不知写的是什么。
1: 写的是苏东坡《前赤壁赋》。
0: 那么明日叫他送给我看。
1: 我方才好容易把笑忍住了，忽然又听了这一问一答，又害得我咬牙忍住，正奈肚子里偏要笑出来，倘再忍住，我的肚肠可要胀裂了。
0: 姓贾的便说，
3: 哎，你们都不必谈古论今，赶紧分了韵，做竹汤饼会诗吧。
0: 玉生说，
1: 先要你了诗体才好啊。
0: 姓梅的说，
4: 只要做七绝，哪怕做两首都不要紧，千万不要做七律，那个对仗我先怕，对公了不得切题，切了题又对不公，真是吟成七个字碾断几根丝呢。
0: 我细说，
4: 怕对仗何不做古风呢？
0: 姓梅的说，
4: 你不知道古风要做得长， 这个竹汤饼是个屁点，哪里有许多话说呢？
2: 古风不必一定要长，对仗也何必要攻呢？
4: 那古风不长，显见的肚子里没有材料。至于对仗，岂可以不攻？甚至杜少陵的“香道卓于鹦鹉力，必无西老凤凰枝”，我也嫌那“香”字对不得“必”字，待他改了个“白”字。海上这一般名士哪一个不佩服？还说我是杜少陵的一字诗呢。
2: 忽然一个问说，前两个礼拜我就托你查查杜少陵是什么人，查着了没有？
4: 什么书都查过，却只查不着。
2: 我看不必查他，一定是杜甫的老子无疑的啦。
4: 你查过《幼学句解》没有？
2: 姓梅的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4: 亏你只知道一部《幼学句解》，我连《龙文鞭影》都查过了。
2: 我听了这些话，这回的笑真是忍不住了，任凭咬牙切齿，总是忍不住。正在没奈何的时候，忽然一个人走过来，递了一个茶碗，碗内盛了许多纸揪，说请拈韵。我倒一错愕，拈什么韵啊？
4: 分韵作诗呢。
2: 我不会作诗，拈什么韵呢？
4: 玉生打听了足下是一位舒淇老夫子，岂有舒淇老夫子不会作诗的？我们遇了这等高会，从来不请不作诗的人，玉生岂是乱请的吗？
2: 我被他缠得不堪，只得拈了一个揪出来，打开一看是七阳，又写着竹汤饼会即席分韵，限三天交卷。那个人便高声叫说没有别的新客，号七阳。那边便有人提笔记账，那个人又递给姓梅的，他却拈了五微，便悔恨说，哎呀，偏是我拈了个窄的。那个人又高声报说几声修得道客五微。如此一路递去，我对姓梅的说，照了尊传的意思，倒可以加一个字赠给花多福。
4: 哦，怎么讲啊？
2: 带他起个别号，叫做几声修得道梅客，不是引了他的花字吗？
4: 哈，妙极妙极。
2: 姓梅的忽又顿住口说，要不得，女人没有称客的，应该要改了这个字。
4: 我说，就改了个女史也可以使的。
2: 姓梅的忽然拍手说，
4: 哎，有了，就叫几声修得到梅词史。
2: 他们做妓女的本来叫做词史，我们男人又有了词人词客之称，这不成了对了吗？
4: 说罢一叠连声要找花多福，却是出局未回。
2: 他便对玉生说，
4: 孝庐居士啊，你的桂香好一定可以成个名妓了，我们送他一个别号，有了别号不就成了名妓了吗？
2: 忽又听得庄台旁边有个人大声说，这个糟蹋的还了得，快叫多福不要用。原来上海妓女孩用名片，同男人的一般起一个单名，平常叫的只算是号，不知那一个客人同多福写了个名片是花西二字，这明明是把西贴切福字的意思。这个人不懂这个意思，一见了便大惊小怪地说，富贵人家的女子便叫千金小姐，这上海的妓女也叫小姐，虽比不到千金，也该叫百金，纵是一金都不值，也该叫个银字，怎么比起西来？
4: 我听了又是忍笑不住。
2: 忽然号里一个小伙计来说，南京有了电报到来，快请回去。我听了此信，吃了一大惊，连忙辞了众人，匆匆出去。
5: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从前在南京接过一回家乡的电报，在上海接过一回南京的电报，都是传来可惊之信，所以我听见了电报两个字便先要吃惊。此刻听说南京有了电报，便把我一肚子的笑都吓回去了，匆匆向玉生告辞。
1: 啊，你有了正事不敢强留，不知可还来不来啊？
0: 翻看了电报，没有什么要紧事，我便还来，如果有事就不来了。客气了，请先坐，不要等。说罢匆匆出来，叫了车子回去。入门只见德全、子安陪吕生坐着。什么电报啊？可曾翻出来？
2: 德全说，哪里是有什么电报啊，我知道你不愿意赴他的席，正要设法请你回来，恰好蔡先生来看你，我便撒了个谎叫人请你。
0: 我听了这才放心，蔡吕生便过来道谢。我谦逊了几句，又对德全说，哎呀，我从前啊接过两回电报，都是些恶消息，所以听电报两个字便吓得魂不附体。
2: 这回总算是个虚惊了，然而不这样说，怕他们不肯放你走啊。
0: 还亏的这一下把我笑都吓退了，不然我进了一肚子的笑就不敢笑出来，倘使没有这一下，我的肚子只怕要蹦破了呢。有什么事这样好笑啊？
2: 我方把方才听的那一番高论述了出来。
0: 吕生道，这般人可以算得无耻之尤了，要叫我听了怒还来不及呢，有什么可笑啊？
2: 我说，他凭空把李商隐的《玉溪声》送给杜牧，又把牧之的《樊川》加到老杜头上，又把少陵、杜甫派做了两个人，还说是父子，如何不好笑？况且唐朝颜清晨又写起宋朝苏子瞻的文章来，还不要笑死人吗？
0: 吕生笑说，
2: 这个又有所本的，我曾经见过一幅史湘云醉眠芍药阴图，那题志上就打横写了这九个字，下面的小字是曾见裘石舟游词粉本，偶被临之。明朝人能画清朝小说的故事，难道唐朝人不能写宋朝人的文章吗？
0: 子安说，哎，你们读书人的记性真了不得，怎么把古人的这姓名来历朝代都记得清清楚楚的。
2: 我说，这个又算什么呢？
0: 吕生说，索性做生意的人不晓得倒也罢了，也没甚可耻，譬如此刻叫我做生意估行情，我也是一窍不通的，人家可不能说我什么。我原是读书出身，不曾学过生意，这不懂是我分内的事儿，偏是他们那一般人胡说乱道的，闹了个斯文扫地，听了也令人可恼啊。我又问起秋菊的事儿，已和那人说定，责人遣嫁了，可笑那王大嫂引了个阿七妈来，百般的哭求，求我不要告他。我对他说并不告他，他一定不信，求之不已，好容易才打发走了。我本来收了摊儿就要来拜谢，因为白天没有功夫，却被他缠扰的耽搁到此刻。
2: 我说，我们豁去虚文，且谈谈正事。那阿七妈是我吓唬她的，也不必谈她。不知阁下到了上海几年，一向办些什么事啊？这个测字摊儿每天能混多少钱？
0: 哎，说来话长啊，我到上海有了十多年了。同治末年，这里的道台姓马啊，是毕同乡，从前是个举人，在京城里就管，穷得了不得。先父那时候在京当布曹，和他认得，很照应他。那时我还年纪轻，也在京里同他相识，是以父职之礼。他对了先父，却又执子侄之礼，人是十分和气的。日子久了，京官的俸薄，也照应不来许多。先母也很器重他，时常拿了钗串之类典当了周济他。

0: 后来先父母都去世了，我便奉了灵柩回去，服满之后侥幸补了个廪，听见他放了上海道，我仗着从前那点交情要出来谋个管地，谁知上了二三十次衙门，一回也不曾见着。在上海住得穷了，不能回去，我想这位马道台不像这等无情的，何以这样拒绝我。后来仔细一打听啊，哎，才知道是我设弟先见了他，在他跟前痛痛地说了我些坏话，因为他最恨的是吃鸦片烟，设弟便头一件说我吃上了烟瘾，以后的坏话也不知他怎么说的了，因此他恼了，我又见不着他，无从分辨，只得叹口气罢了。后来另外自己谋事，救了几回小管地，都不过仅可糊口，设卷便寻到上海来，更加了一层垒。这几年失了管地，更闹得不得了，因看见碧同乡多有在虹口一带设盟馆的，到了无聊之时也想笑贫一二，所以去年就设了个馆，谁知那些学生全凭引荐的，我一则不懂这个窍，二来也怕求人，因此只教的三个学生，所得的数修还不够房租，到了今年就不敢干了，然而又不能坐吃，只得摆个摊子来胡混，哪里能混出几个钱呢？我听了这话，暗想，原来是个仕宦书香人家，怪不得他的夫人那样明理。那你令弟此刻怎样了呢？他是个小班子的候补，那时候马道台和霍捐局说了，为了他留和离局的差事，不多两年他便改捐了个盐运判到两淮候补，近来听说渴望补缺了。那测字断事可有点道理的吗？哎，有什么道理啊，不过胡说乱道骗人罢了，我从来不肯骗人，不过此时到了日暮途穷的时候，哎，不得已而为之。好在测一个字只要人家四个钱，还算取不伤廉，倘使有一个小小管地，我也绝不干这个的了。是胡说乱道的，何以今日测那个八字又这样灵呢？这不过偶然说着了吧，况且测字本是窥测测夺的意思，俗人却误了个拆字，取出一个字来拆得七零八落，想起也好笑。还有一个测字的老笑话嘛，说是有人失了一颗珍珠啊，去测字了，取了个有字，这个测字的断不出来，旁边一个朋友笑说，据我看这个有字啊，那颗珠子是被鸡吃了，你回去杀了鸡，在鸡肚子里寻吧。那失猪的果然杀了家里几个鸡，在鸡肚子里把珠子寻出来了，欢喜的了不得，买了彩物去谢测字的，测字的也欢喜，便找了那天在旁边的朋友要拜他做先生，说是他测的字灵。过两天一个乡下人失了一把锄头来测字，也取了个有字，测字的猝然说啊，这一把锄头一定是鸡吃了。乡人惊了，鸡怎么吃得下锄头去呀？测字的说啊，这是我先生说过不会错吃，你只回去把所养的鸡杀了，包你在鸡肚子里找出锄头来。乡人哪里肯信呢，测字的便带了他去见先生说明缘故，先生说这把锄头在门里面，你家里有什么常关着不开的门吗？乡人说有了门，哪里有常关着的门呢，只有田边看耕的草房，那两扇门是关的时候多，先生说你便往那里去找。乡人一言果然在看耕草房里找着了。又一天呢，那个铁店里丢了一个铁锤啊，也去测字，对，也粘了个有字，测字的说是鸡吃了，铁匠怒说凭你牛也吃不下一个铁锤去呀，莫说是鸡。测字的说那你家里有常关着的门吗？哎，在那门里去找，包你找着。 铁匠又怒说，我店里的排门是天亮就开，卸下来倚在街上的，我又不曾倒了店，哪里有常关着的门呢？刺字的说，这是我先生说的，无有不灵，别的我不知道。铁匠不依，又同去见先生说明缘故。先生说，起先的施猪的，因为十二生肖之中有生肖鸡，那珠子又是一样小而圆的东西，所以说是鸡吃了。后来那把锄头因为有字像眼上的两扇门，所以那么断。今天这个铁锤啊，他铁匠店里终日敞着门的，哪里有常关的门呢？这个有字竖看像铁针，横看像风箱，你只往那两处去找吧。果然是在铁针底下找着了。这可虽是笑话，也可见得是测字不是拆字。我说，这测字可有来历啊？说到来历，可又是拆字不是测字了。曾记得《玉堂杂记》里头记载着这么一条，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卢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